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9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线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51.2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四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迄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互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迄台动公车，伊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囥在遐嘛袂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我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

0: 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公路 on my way。
5: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4-0公里，淡水中正东路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向8-9公里，竹科车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拥塞，台74线东向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拥塞。另外提醒用路人，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十日旁边废弃物工厂火灾影响，不时有浓烟受风向影响致视线不良，行经该路段时请开大灯雾灯及危险警告灯，减速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至五甲系统路段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5: 谢谢运植，好，拜拜。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国道一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299.8公里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再来呢，有一台大货车冒烟的情况呢，停在路肩，地点就在国道3号北上185.6公里，靠近龙井路段的路肩，大货车停放有冒烟的情形。再来是国二往西的大南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匝道，还有在国二往西的大竹出口这边是发生了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一台机车误闯上来，这边是在国一北上6.8公里，在五堵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机车误闯上来。

来自 Makio 所演唱的《初恋》，8:12。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车多。在国一高架的话呢，同样在这个地点呢，也是出现了车多，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好，那在国道2号的西向啊，在大南入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99.8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是接获排除。好，再补充这起事故呢，发生在国道4号，国道4号西向 21.3 靠近丰原3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已经出现了回堵。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时间早上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y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道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的大华系统一路到西子系统路段，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这个五堵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西子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圆山交流道出口从21公里开始就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到出口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了，提醒要下出口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交流道上来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还是车多的情形。往南过了中立交流道呢，一路到平镇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过了杨梅交流道之后呢，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的湖口湖湖区一路到竹北交流道了，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出口前大概从102公里开始，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还是都有排队的情形，提醒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往北从这个竹北呢，新竹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目前也是受到竹北交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就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桃园交流道呢，从这4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道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4公里左右。往北过的林口交流道从这个下部路段一路到高工局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这个上高架的车流目前已经回堵到我们高工局的入口了，提醒要往高架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车行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之后，靠近指标30公里的地方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会走走停停，要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这个慢慢的往上提升。高架南下目前呢，亭林交流道出口呢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往南呢过了这个指标69公里开始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这个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提醒驾驶朋友这个下坡路段呢务必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五股转接到前从33公里开始呢，一路到这个下塔油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五股转接到路段车行速度甚至都是不到20公里。往北呢过了环北交流道到下塔油路段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呢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是车多的，目前在国二西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呢，有一起大货车追撞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安坑到综合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安坑到安坑隧道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往南呢过了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南下宝山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宝山休息站入口了，提醒从宝山休息站入口要汇入主线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出口到新竹系统以及往北呢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外侧车道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呢不过目前从树林一路到土城路段呢是车多的，土城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综合交流道出口目前回堵有3公里的，提醒呢驾驶朋友过了这个39公里呢，这个外侧车道呢几乎是停顿的状况的，请您要随时注意车行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北呢从综合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以及安坑来到木栅休息站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木栅交流道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入口的车行速度甚至不到

0: 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隧道区呢，务必打开您的头灯，适当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博山甲目前呢，从这个深坑往这个万方交流道方向呢，目前还是车多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这国道四号这个西向，这个21公里左右呢，稍早有起事故，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呢，目前呢，这个还有回堵1公里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进行特别留意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下营路段呢，目前呢是有起事故的，在国道一号南下299.8公里呢，这个内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跟这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呢，目前也回堵有大概有4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从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以及过了南子到冈山交流道入口呢，是车多的。国道八号目前呢，从这个台湾系统到新吉双向是车辆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国道十号呢，目前西向从顶尖系统往左营端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东向过来呢，左营端往顶尖系统方向的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了。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十号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拜拜。好，那目前在省道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台西市八线东向15.6公里云林路段外侧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排除。那现在在台74线的东向拥塞情况，在东向的30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以及在西向的24到20公里这边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1.3靠近方圆三号隧道外侧事故持续处理，那后方回堵了快要1公里。再来是台88往西的0.6公里，这边有一台黄牌机车持续往国一的方向行驶当中。台61线北上3公里到2公里，这边在进行施工啊，主线在进行施工，所以说后方都有回堵的情形。

周杰伦收录在11月的《肖邦》这张作品专辑当中，《一路向北》。8点26分，目前呢排出消息，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1.3外侧的车道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有1公里长，还在持续的消化当中。在台62线的西向6公里啊，这边掉落的很多的水泥都已经排除，以及在国三北上351.2公里全线车道掉落的东西，这些物品呢都已经几乎排除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国道一号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国三北上185.6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大货车停放，还有冒烟的情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目前为止已有七名曾搭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旅客确诊感染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这次疫情共有三人死亡。世卫表示，汉他病毒通常不会人传人，但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主要流行于智利和阿根廷新别的安第斯病毒株是个例外。目前已有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株能有限度的人传人。在法国通报一名从邮轮撤离的法国旅客验出汉他病毒阳性后，世卫今天更新通报病例的总数来到九例，其中两起为疑似病例。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获，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李明宗报道。
5: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新一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6: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5: 新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7: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8: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7: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

0: 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61.7靠近中立路段前，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啊，是占用了外二线车道这边。国一南下61.7公里靠近中立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二线车道。在台一线南下，从民族路到高雄男子到左营路段呢，这边都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在台61线南下146到147公里，刚过大安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很大的纸张纸片，就是类似纸制品啊，掉落在现场。在北上的9.5公里，靠近8里3路段前，路中央有只动物躺平。台37线南下5.5公里，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再来呢，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

测两台车事故。好，那几个排除消息也进来了。先前讲到说，在国一南下 94.5 公里新竹 A 路段前的内侧事故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3公里，所以说你现在正要前往呢，在国一南下 94.5 公里这附近的话呢，再留意一下，现场的车流还是比较多。在国二往西的大竹出口，先前的追撞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克群，这首歌曲叫做《将军令》。8:44，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九如入口匝道割草的作业进行当中，而在国道1号南下的61.7靠近中立路段前，发生了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外二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30公里后龙交流道路段呢，在路肩有休旅车爆胎。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外侧有事故发生。再来呢，也看到说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校杨梅端，以及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桥梁的维护检测作业呢，在国道3号国三北上387到386公里斜张桥内线车道桥梁的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那保利龙呢掉落在国道4号这边哈，在国道4号西向13.1公里要往神冈，三个车道呢通通都有保利龙掉落在现场。那再来大片的纸张呢，这边是在台六。

为那次单身。九零蔡依林大艺术家，目前排除消息啊，那刚刚接获到说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长的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国一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刚刚的事故排除完毕。再来呢，国道三号的地盘改良作业呢，这个施工在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在台六十一线南下147公里内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大片纸板，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国道四号西向13.1要往神冈三线车道呢，都有保利龙掉落在现场。国一南下61.7靠近中立，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二线车道。好，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再欢迎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令所演唱的《我们会更好的》。目前在国一南下 351.9 公里刚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北上的 249.6 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呢，全线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台37线南下 5.5 公里机车道这边有事故之后的这些散落物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处理，台61线南下147公里刚过大安路段这边有大片的纸板散落，国道5号在北上的35-30公里过了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一个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378-379公里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内侧进行工程。那有动物躺平呢，这边是在台61线北上 9.5 公里八里三路段前路中央有动物躺平，台一线南下的高南公路右转高铁路机车道进行工程。

城。国一的这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下的 61.7 靠近中立路段前，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二线车道。那这个保利龙呢，还在现场啊，在国道4号的西向 13.1 公里要往神冈，三个车道呢，通通都有保利龙掉落的情形。那在王田分离桥路段哦，就是王田路段的分离桥这边的内侧，目前持续进行施工，地点就在国一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内侧车道进行的工程。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 ，Rita Ora 这首歌曲叫做《How We D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61.7 公里，在中坜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 351.9 公里过冈山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9.6 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东方向万方到木栅，还有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47公里，过了大安二交流道大片直板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另外在北上9.5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37线南下5.5公里在安和路段机车道有事故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平安。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时间早上9:05，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国一南下61.7公里的事故都排除了哈，但是后方有回堵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将近7公里哦，在现场的车流都在逐渐的消化。国一南下61.7公里，刚。

刚刚的事故才排除不久哦，所以说现场还是有这个回堵蛮长的一段车流。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国十往西的 0.7 公里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刚刚也排除了。那现在在国道1号的北上191到189公里内侧进行施工，台八八往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那事故状况呢，在国三呢、国三北上 32.4 刚过安坑隧道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演唱的歌声这样很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的68到40.8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在国一北上从南子到高科，目前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曾玉佳所演唱的《半孤独半幸福》。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 12.5 公里刚过林口路段的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都已经几乎排除了。好，再来现场，因为有进行施工造成后方回堵的状况呢，好，这边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3公里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前，因为现场在进行工程，后方都有回堵相当的严重。那再来呢，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也是封闭施工，请大家先来提早改道，也要请您依照现场人员的一个指挥来进行通过。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 56.3 公里内坜路段前，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另外一个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木栅入口匝道内侧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健雅的歌声全部的所有。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29.1 公里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好，那再来呢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 56.3 公里两台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持续处理哦。还有在国一北上从南子到高科路段目前车多，南下从高科到冈山车流量也是一样非常的大。

纯白的起点，这首歌曲的来自500。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6.3公里内地路段浅的中内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好，那后方已经回堵了蛮长的一段距离哦，而且车速也是一样非常的缓慢。再来看到说，在台66往东的16.6公里这边是有事故发生，也在进行相关的处理作业。而在台66线的东向16.6公里，就是在平镇路段前呢，这边的事故也是占用到了部分的车道。好，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000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今天上午8:36，板南线龙山寺站发生列车设备异常，行控中心依照 SOP 请车上约1000名旅客换乘下一部列车，后续列车约2分钟进站载客，目前异常已经排除，正常营运。金管会于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激励人换股弹性大，是否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对应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包及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危害。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纸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2: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1: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动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5月15号起正式开放征件。今年邀集11家高雄在地品牌共同出题，并导入夜市陪跑机制，鼓励青年设计师透过实战提案，为品牌注入创新能量。记者黄义豪报道。
3: 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日前在不二八号仓库举办征件说明会。今年竞赛以品牌未来式设计来解题为主题，聚焦品牌识别、包装设计与互动体验等方向，希望透过设计创意协助高雄经典品牌升级转型。这次的竞赛总奖金达到67万元，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设计师报名参与，希望透过产业与设计的结合，提升青年实战能力，也让更多的创意成果有机会真正的落地。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今年加入出题的品牌横跨餐饮、生技与农产等多元领域，皆是家喻户晓的在地经典品牌。本届强化培育资源，首度导入夜师导师制度的陪跑制度，透过导师全程辅导，让青年设计师从发想阶段便能对品牌转型的真实需求有所对照。
3: 青年局未来也希望持续透过竞赛平台串联青年的创意与在地的产业，打造高雄的设计新亮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9:37，电台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台86线西向14.5公里外线车道一个床垫掉落的现场。那砂石呢，散落在台88线的西向0.6到0.4公里过的凤山路段内外线车道呢，砂石散落一地哦。那再来还呢，这个榻榻米的床垫呢，掉落在台86线的西向16公里哦。好，那这边是在刚过了归仁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掉落一个床垫。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台66往东16.6公里平镇系统前，这边有事故发生，有一台连接车左摇右晃的，那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177公里沙路路段，这边有连接车一边开车左摇右晃的情形。那再来呢，有一条掉落物哦，那这个是有点像那种皮带之类的哈，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6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路肩，有一个东西物品啊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李孝祖所演唱的《Amigo》朋友。

好，现在呢 AI 人工智慧跟机器人都很厉害啊。这首歌曲是来自 DJ 林俊杰所演唱的编号89757。好，目前在台64线的西向12公里，在五股二路段前的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台61线南下的184到185公里中间车道有散落铁条，再来呢台86线西向的 14.5 公里大潭路段外侧车道有个床垫啊掉落的现场。好，那记得呢上路出发之前呢要再检查好你车上载的东西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千万不要掉下来，因为这样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好，那目前有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三呢，国三北上 101.9 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在进行处理。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就是歌曲来自张栋梁。好，目前呢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先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29.1 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56.3 公里的事故都已经几乎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就还是会比较多一点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跟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接获道数在台61线南下的 242.4 公里口湖交流道这边，在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在国一北上的189到185公里的内侧进行施工。

来自林明真所演唱的歌声《冒险愉快》。好，那在路上呢都要注意安全哦。那首先呢也看到说这个铁制品还没有排除啊，地点就在台61线南下的184到185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中间车道铁条掉落的现场，台64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路段前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再来是台61线南下的 242.4 口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台88往西 0.6 公里这边的内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那这个榻榻米啊掉落在台86线西向的16到14公里归仁路段外线车道啊，这个东西这个物品啊掉落在现场了。国道2号的西向 6.7 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的 242.4 口湖交流道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啊，目前持续车多情形，像是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桃园往北来到了林口路段，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在内坜路段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国三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时速也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从木栅开始到南深路这边时速也是40到60，中部地区齁，那现在也看到说在台74线东向大里路段到雾峰速度是非常缓慢了，大概是40公里以下的车行速度。再来呢也看到说在南部地区啊车多情况是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也是40公里，那往北呢国一往北从顶金系统到南子速度也是偏慢了，大概40公里左右的速度，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再补充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镇系统前两台车事故，现在也半占用到了一些车道，也请大家经过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笔畅所演唱的《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丰原到后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一北上14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路间有休旅车泡沫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三鹰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西行6.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之间，

过了国姓交流道的内侧护栏上有铁片散落，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向12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台66线东向 16.6 公里平证系统前两台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向184到185公里在汉堡路段的中线掉落铁条，继续往南242.4公里过了四湖路段的外线车道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航新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搞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笑咪咪，我是想盖高子耶 ，Amy。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天气感觉还不错，而且呢没有下雨。来看一下今天滞留锋面在华南形成，台湾附近水汽增多，天气转为不稳定。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呢，气温方面，各地低温22到24度，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呢大约32到35度，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您注意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3到29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

马祖阴短暂阵雨，20到25度。听说昨天在台南哦出现了36、37度的高温啊。那其实今天呢，在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高温资讯，同样也是在台南市哈，中午前后会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在屏东县则是黄色灯号，也就是说气温达到36度以上，再请您多加留意。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60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么目前167到162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的北上77.3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这里在进行施工。再来是国一北上98.6过新竹系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二线西向的108.7过宜兰市县界，说外线车道呢有动物不动，请您多加小心。稍早啊，在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道六号东向16到17公里过国信的内侧护栏上面有铁片散落，再请您小心避开咯。

好，最新消息呢，在国二西向7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要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让我很扼腕的一件事情。就昨天下午呢，我同事突然问我说：“欸，你知道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吗？”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因为国际沈文成日是因为沈文成有一首歌叫做《五月十一》迄下晡，五月十一那个下午啊，五月十一是昨天嘛。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竟然没有播到这首歌曲，超级扼腕。”没有关系。今天是五月十一迄下晡，那个国际沈文成日的隔一天，我们今天补庆祝也是可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听到沈文成的歌声《五月十一迄下晡》。你知道，我还昨天呢，就是很扼腕的时候，我立刻打开我手机的行事历，然后翻到明年的五月十一号那一天呢，我直接注记了今天是国际沈文成日，所以明年我一定会记得在当天播的。那我们今年呢，就补过一下哈，来听下这条歌曲《五月十一迄下晡》。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现在5月份是报税季嘛，不晓得你报完税了没有呢？财政部中区国税局表示哦，近期以退税通知为名的诈骗案件有增加的趋势，所以要提醒民众留意以下的4类诈骗手法。财政部中区国税局呢发布新闻稿表示，近来接获民众反映收到未曾申请退税的电子邮件或是简讯，内容声称呢说民众可以领取大额的退税或是逾期的退税款，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填写个人资料。那国税局表示啊，其实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日益的翻新哦，甚至利用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来生成讯息，仿冒政府机关的名义，并且他们都会刻意营造那种时间很紧迫的感觉，让你觉得哦，我现在不填我就亏大了，我现在不填我好像就会犯法一样。这个呢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所以有哪些呢？哪些这个手法哦？首先第一个，他呢会创造一个未曾申请退税联络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反正就是用一个名义呢告诉你说，哦，你这边呢是可以退税的啊，哦，那你这边要帮我留下你的个人资料。再来，他会营造一个急迫的情境，说呢逾期失效，就是过期就失效了，还有叫你立即办理，用这样的字眼催促你赶快点击连结，而且呢还会写说如果不赶快完成的话会有处罚或是领不到退

对这样子的讯息哦、喔。那大家看到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不赶快处理，我好像就会被处罚，或是呢，我就领不到这个退税了。那第三类呢，它是利用那种仿冒的官方网站，比如说它可能会提供它墨迹码是.com 或者说.net， 你会觉得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蛮正常的网址嘛，但其实政府的官方网站呢，它的结尾是.gov.tw， 那有一些它可能是会在 gov 前面增加英文啊或数字等等，看起来真的是以假乱真。那它会在里面呢要求你提供敏感资料，比如说索取你的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或是验证码等等，所以你不要想说看起来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就填进去了，没有齁，差一个字就差非常多了，一定要一模一样，绝对是.gov.tw 这个网址才是正确的。国税局也强调不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是社群媒体来主动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求民众呢操作网络 ATM 或是提供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还有密码这些敏感资讯。如果你有接收到类似的讯息，不管呢是透过这个讯息，就是比如说简讯啊、或者说电话啊、email 等等，你都应该要小心的查证。那么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向所辖的国税局查证，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下载什么附件，或者说呢随便点击不明的连结。我看过一个最扯的，是有个网友分享说，他是透过 LINE， 然后呢有一个自称是国税局的专员跟他说，恭喜你可以退税，请你帮我点这个网址填写以下资料。你想想看，国税局的官员怎么可能会知道你的 LINE 账号？这是我看过最扯的一个案例。所以总之不管什么样子的这个途径，不管是 LINE 啦，社群平台，或者是说这个 Messenger 啊，还有呢 Email、简讯各方面的这个来源，你都要小心的查证了。10:20，我们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66.3丰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后方车多排队2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96.7彰化交流道前三部货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台二线的西向108.7过宜兰市县界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再来是台六四西向的五股二街国一往南车多不好走。好，刚刚说呢，今天是这个国际沈文成日的隔一天，对不对？但其实今天5月12日还真的是一个节日哦。今天是国际护师节，这是为了来纪念近代护理学跟护理教育的创始人，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南丁格尔来制定的。那今天呢，就是南丁格尔的生日，所以呢，我们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所有的这些辛苦的护理师们。我们要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因为这一位歌手呢，他以前也曾经担任过护理师，他就是阿豹阿任任。那么刚好哈，这一首歌就叫做 Thank You， 感谢，非常适合来播放。我们来听到阿豹的歌曲 Thank You。

累，然后就觉得心里很满足。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提醒你，在国道三号北上 144.5 过通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 166.3 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后方排队2公里。台二线西向 108.7 过宜兰市县界外线车道有动五不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连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3: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2: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

0: 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办公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
1: 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区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45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建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建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打，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4: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应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应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3: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南科通勤再升级，新港社大道智慧路廊启用，通勤时间可降低16%。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为了改善南科周边交通常年尖峰拥塞的问题，台南市政府举办新港社大道跟台十九甲西拉雅大道路口智慧动态号志系统成果发布会，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智慧路廊正式启用。交通局表示，新港社大道是进出南科的重要干道，这次建制的智慧路廊共设置14组 AI 侦测设备，串联7处号志化路口，透过 AI 逐秒分析各方向向车流密度。局长王明德说，
6: 这个路廊上的这个车流的方向性的组成其实复杂度是高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这个智慧路廊的号控呢，我们其实可以把车流有效的从上游就开始做管理。
5: 实测可以有效缩短尘封旅行时间大约16%。市长黄伟哲说，
7: 7个路口的这个 AI 的这个号志就可以节省16%的旅行时间，这个车行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能。那未来呢，我们还是持续在硬体设备方面，在大众运输的运具的提供方面能够加大。
5: 预计今年将在树谷联络道跟北外环匝道永安路周边建置动态号志系统。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滞留锋面是在华南一带逐渐的生成，那在台湾附近水汽也是越晚会逐渐的增多，像目前呢北部东半部云量是偏多，而在东半部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不过对其他地方像中南部的话，大致还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那是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随着锋面的接近哦，预估是晚上之后，北部跟宜兰地区会转为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是今天各地感受偏闷热，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8到30度。中南部还是来到32至35度，尤其南部的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户外活动还是要多注意，多补充水分哦。那预估这个明后两天滞留锋面就会影响到台湾了，各地降雨几率提高，那主要的雨势是出现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出现，那请大家留意明后两天的天气变化。另外在今天花东及恒春半岛沿海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而晚上之后马祖也容易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多加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国道一号南下在203公里过快关，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的北上哦，25.7，本来说台北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部货车事故，目前排除了，但是后方排队2公里。再来是台61线南下201公里，内线跟外线车道的分隔线啊，有一个30公分左右的角铁掉落，要请你小心避开。台88东向凤山交流道出口有散落物，好像是一些木头碎屑之类的。另外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国一南下196.7彰化交流道前3部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间外线跟外线车道。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166.3丰原路段的内侧3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35到30公里过宜兰到过头城的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台

十八线的东向38.6公里，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哦，等待拖吊车来拖吊。那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电话02-2388-6633，02-2388-6633。大概45分的时候打进来，好，差不多。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平井大的歌声》，Our Season 在夏日的任性里亲吻。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下下提醒路况。在台88西向1公里过凤山外线车道呢进行施工，后方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356.3男子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台19线北上129.5西港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台18线

0: 东向的38.6公里，嘉义县番路乡宫田村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西向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柴建华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电话。
1: 好的。
0: 你好。
2: 律师好 ，Amy 好，我想问一件事，就是说，我在1月4号有在直播平台买东西，是它那个价值是40万多块，可是他寄来的时候是一个二手的物品，啊，我有去做报案，那我后续求偿的动作是要跟对方求偿吗？还是要跟怎么样？
1: 您请问您去报案是报什么案？
2: 诈欺。
1: 哦，爆炸是，哎哎。
2: 哎、欸，他是 iPhone， 他是在直播卖 iPhone 17，可是他实体价是一个安卓机 HTC 的。
0: 哦，了解，好，好律师 OK 哈，
1: 好，
0: 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好，律师请。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的频道去购买商品哈，
0: 对，
1: 那当然，其实在即便在直播的场合的购买，其实直播主对于他所贩售的品项的内容必须要做说明，
0: 是的、
1: 哦、如果是二手的那是二手的、
0: 嗯、
1: 那关于品项的说明的话，如果说它是用品牌的方式的话，那一般来说我们就会认定说，如果是 iPhone、特殊的那个iPhone 17，那它可能出厂的时间，那它就是必须要符合 iPhone 17的规格跟内容、
0: 嗯、
1: 那当然啦、啊、就是说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说尤其涉及到直播买卖的这个纠纷、哦、
0: 对，
1: 那如果是双方对于约定品质的内容有争议的话，
0: 嗯，
1: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回到这个听众朋友他的提问，如果是 iPhone 17，那就是必须要原厂 iPhone 17应该有的规格跟内容，
0: 对啊，
1: 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的确会有诈欺的问题了。
0: 是，
1: 因为以一个直播主来讲，你卖，你透过这样的一个直播的平台去贩售，不可能只卖一台嘛，
0: 没错、
1: 哦、通常会量化啦、
0: 嗯、
1: 不太可能说我只有一台哦，但可能说限量10台或15台或20去卖，所以基本上他对他的东西的品质的掌握性一定要够，
0: 嗯，
1: 这是消费者可以合理期待的。
0: 对，
1: 如果说他所贩售的一个商品哦，这个手机它的规格或是内容明显跟他所卖的不符的话，这个部分的话的确会有诈欺的范围。
0: 是，
1: 一般来说这个都是我们认为是传统的民事的一个买卖的纠纷，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内容涉及到不实，而且这个不实的部分的可能性很高的话，的确会提升到刑事诈欺。好、
0: 哦、
1: 回到这个案件来，听众朋友已经去报案了，那我们都知道警方基本上是处理刑事案件、
0: 嗯、
1: 民事纠纷基本上警方不受理啦、
0: 啊、
1: 那刑事的话这个部分既然报案的话，警方就会请直播主到案来做说明。
0: 是、
1: 哦、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警方处理受理刑事案件，除了通知双方到案说明之外，那基本上是否和解，那警方基本上只会建议，他不会强制对双方去谈、哦
0: 哦、
1: 那因为无论如何诈欺属于公诉罪，
0: 对，
1: 在警方这边做完笔录之后，依法就要移送到地检署去侦办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案件基本上听众朋友如果去派出所或分局做完笔录之后，接下来案件就会到地检署去开侦查庭了。
0: 嗯，
1: 那我们既然是提告的当事人，就必须要针对说当初我们跟直播主购买了这样的一个规格这样的手机，跟实际他所交付的有明显不符，因为必须要具体的指出说哪里的明确不符。
0: 嗯，
1: 哦，例如说他的规格或是他的程式哪里很明显的跟他所贩售的金额有显然很大的落差，
0: 对，
1: 而当初直播主在贩售的时候在平台频道讲的内容又明显的不实，使人陷于错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基于一个告诉人的立场，我们必须要据实的提出证据跟警察跟检察官来做说明。
0: 是，
1: 那当然以直播主立场来讲，如果当初你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您已经知道你这个所贩直播贩售的物件的品质的确没有办法达到你所后住的那个标准，一般来说哈，直播主卖的东西会比市价便宜啦。
0: 没错，
1: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
0: 通常啦，
1: 虽然我很少买哦，但通常会比较便宜，因为它要吸引吸引你的那个会员或是你的粉丝去买嘛哈、
0: 嗯。对。
1: 那当然便宜一点的话，但你的品质还是要hold住。哦，如果是二手你要明确讲二手，
0: 是，
1: 而且二手的话你要讲这是几年的，
0: 嗯，
1: 二手又有分年份哦，
0: 对啊，
1: 哦，所以这个年份你都要讲清楚，然后让你的会员或是频道的让这些消费者决定要不要购买，然后、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以直播主来讲的话，你在贩售东西，你对于你买的东西的品质尤其内容的介绍、嗯、要详尽，
0: 对，
1: 否则的确会常常惹祸上身。
0: 嗯，
1: 今天

0: 间即便你构成不了诈欺的案件，那一定会构成民事纠纷。一个直播主来讲，你经常买卖纠纷，人家对你的信赖就会降低了，
1: 是、
0: 就直播可能就很卖不太出去哦、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直播主要特别留意。那当然刚提到了，警方受理诈欺的告诉是刑事案件，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刑事案件在进行过程当中，不管是警察或检察官可能会问双方要不要谈一谈。那当然因为如果这案件构成诈欺的话，一并会构成侵权行为，
1: 嗯、
0: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以被害人的消费者的立场来讲，除了可以提告诈欺之外，另外也可以对直播主提起损害赔偿 的一个请求的诉讼，
1: 是
0: 哦。所以一般来讲这种案件在地检署，检察官通常也会问说，哎，你们要不要谈一谈，那不谈的话，那或是谈不成，我还是依法侦查去做处理
1: 啊。
0: 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如果发生这样的纠纷，尤其是直播主一方哦，因为毕竟你是贩售物件的人，
1: 对，
0: 你的量大，而且你要对你所有的会员跟粉丝，我都会建议直播主要妥善的处理这样的一个纠纷，除非说你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说，哎，我当初已经善尽告知了，这个部分没有诈欺，但是即便没有诈欺的嫌疑或犯罪，可能也有民事买卖纠纷的问题，
1: 嗯，
0: 有物质瑕疵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来说，民事的部分我都会建议双方来做个洽谈。那一般来讲，如果直播主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的确有所偏颇，有所疑问的话，那当然全额退费，我觉得这是最正确的处理的方式。
1: 是的，
0: 所以对听众朋友来讲，你现在已经提告了刑事的部分，那我会建议就是说，随着刑事的一个侦查的程度的进行，如果跟直播主那边后来没有办法达成协调的话，可能要考虑在两年之内，或是啊，因为你这个又构成所谓的债务不履行，可能也要在假设直播主的这个诈欺被起诉后，可以另外提起一个附带民事赔偿诉讼。
1: 嗯，
0: 对不对？你还是要开启一个民事求偿的程序，因为你现在报案的是刑事程序。
1: 对，
0: 大家不要混为一谈。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我有一点好奇，就是比如说他是看直播买东西嘛，那会不会说，这个直播主他在他的直播当中呢，就讲说啊，这个手机怎样怎样，比如说他讲这个是 iPhone 好了，但是呢，寄过来的却是另外一个品牌，然后后面直播主可能就不认账说，没有啊，我没有说他是 iPhone， 因为是直播，
0: 所以说
1: 突然就没了。
0: 以我们消费者立场，你当初在，尤其我们透过直播平台买，我建议要录影
1: 哦，是
0: 截图。
1: 嗯哼，
0: 因为这个部分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既然是提告，不管我们是告刑事案件或告民事的求偿，
1: 对，
0: 我们有一个重要 的举证责任，
1: 嗯，
0: 我们要证明我们讲的话是真的，就像 Amy 刚讲了，只不过说，这个明明是 iPhone， 结果来了不是 iPhone，
1: 对啊，
0: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涉及到举证的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你告刑事或民事，提告的一方一定要针对他告诉或是求偿的内容尽举证责任，
1: 嗯，
0: 法律规定哦。那即使民事没有所谓，即使刑事没有明确举证，但是我们要说服检察官来起诉我们提告这个人，我们总是要提供证据让检察官去斟酌吧。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份如果听众朋友是透过直播平台或是网络下单，
1: 嗯，
0: 或者现在各个大购物的平台，一定要去截图，
1: 对，
0: 尤其针对卖方直播主针对贩售商品的说明，我建议一定甚至可能要直接录影，把它录影，不除了截图以外，甚至把它当时在贩售的过程当中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把它录下来。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之后如果直播主也知道说我们有做充分的举证，他也不会一直在跟我们缠斗了，
1: 没错，没错，
0: 他也知道摸摸鼻子，赶快跟我们谈了。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如果是在直播平台频道或是网络上架构的一些物件或物品，其实我建议我们消费者听众朋友一定要针对，尤其是卖方针对他主要强调这个东西的性能，它的年份，
1: 对，
0: 它的品牌品相，它的型号规格，都必须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收证，那所谓收证，我们就是录影或截图。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日后避免纠纷的发生或扩大，或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纠纷事实的厘清，都会有帮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听众没有要特别留意，尤其是网购。或是直播平台购买，我觉得这个部分都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一个收证，
1: 了解，
0: 把买卖过程，甚至尤其卖方强调这个物品的性能功能，都要把它整个去截图录下来。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柴建华律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柴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是没有在直播间

买过东西啦，好，但是呢就是有看到一些网友分享说自己在直播间买东西的经验啊，有一些是觉得说买得很划算啊，有些呢是不太愉快的这个购物经验哦。那总之就像刚刚柴律师说的，我们其实在网络上面买东西你一定是要更加谨慎的，毕竟你没有看到实体物品嘛哦，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在网络上购买哦，或是说在直播间购买，请你呢最好是可以留下一些证据，像刚刚律师有说到，如果说这个直播主他正在讲说这个东西的性能品牌还有它的年份，你最好呢是要保存这个证据，如果你有想要购买的话啦，不然呢如果说他今天出货的跟他当初讲的不一样，然后他就不认账说没有啊，我没有说是哪个品牌啊，我没有说那个年份多少啊，那这样是不是就非常的亏。好，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购买的话，自己要留下相关的证据。10:57，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90到88公里过竹北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北上20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1公里处中线车道也有大片的轮胎皮。再来是国一北上机场系统接国二往西匝道现场有散落物，请小心。好，也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生活法律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45到11点，不过呢 Amy 在55分之后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接电话了，主要是因为律师要听大家的问题，然后呢律师还要回答，这其实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说短短5分的话，其实呢是很难完全的来说明听众朋友所遇到的这个状况哈，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可以早一点点拨打电话进来啊，比如说在44、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那有些时候呢可能前面的一位听众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律师有比较多可以发挥的地方，说明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点，但不要紧嘛，我们每天齁周一到周五10:45都还是有时间的，所以如果说今天没有拨打到电话的朋友没关系，明天欢迎你继续来拨打电话咯。现在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要请你准时对时。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356.3男子路段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184到185中线车道掉落的一些铁条散落物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准备11点一起来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十九线北上 129.5 公里，在西港路段的内线事故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 1.9 公里靠近凤山出口路间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这首歌呢是来自苏慧伦还有魏如萱的合作，歌曲名称叫《气温37度的遐想》。在今天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台南市的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这个36、37度的温度哦。

11:09，在国道一号北上357.8，这里说有用路朋友反映吼，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的驾驶，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哎，这样子真的很危险哎，这个叫分心驾驶。分心驾驶呢，就是你没有专心的在开车，那前方如果突然发生什么状况，你反应不及，是不是很容易就发生事故？所以这一个驾驶哈，在国一北上357.8内线车道小货车的驾驶，请你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滑手机好吗？这样子很危险哎。还有国三北上204公里，靠近快关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19线北上在129.5西港路段内线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小心。台61线北上3公里，八里接往淡江大桥，很多车子在外线车道等待通车哦，造成后方回堵。

今天呢是淡江大桥正式通车的日子啊！刚刚说到很多的车子呢，目前在八里接往淡江大桥台六一这边哈，说很多车等在外线车道等待通车，也造成后方回堵了。目前排除讯息在台八八东向凤山出口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八八东向1.9公里，这也是在靠近凤山交流道路肩，本来说有一卷泡棉，现在也处理完毕啦。来继续看到的是国三南下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哦。好啦，继续来听歌。

这是江蕙伊的歌声，收录伫咧伊的《落泪》专辑内底。这是伫2018年的歌曲，这条歌叫做《真罕慢讲话》。

11:17，来到今天的健康厅的等单元，来问问大家，你喜欢吃零食吗？哦，我很喜欢吃零食，但零食吃多了哈，或者说应该要看你吃什么样的零食啦。有一些高油高钠的那一种零食呢，吃太多的话，对身体都会造成负担。好，我们一样先提醒路况消息哈，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60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164到162公里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三北上204靠近快关内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台61线北上3公里八里接往淡江大桥，很多车子啊在外线车道等待通车，造成后方回堵。那么稍早说国三南下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咯。还有今天呢要来告诉你有哪些零食你最好真的是不要吃太多，特别你本身如果就有一些三高的症状的话呢，你更是要来控制饮食哦。首先第一个 NG 的这个就是高钠的洋芋片，因为呢像有一些那种洋芋片啊，或者是呢说那种脆片零食，有没有它有那种咸香味让你撸甲撸刷嘴，但是呢它是来自于大量的钠盐，它不只是在表面上给你撒上那个盐齁，不是说在表面上调味而已，而是连它的整个饼干体都是有揉进盐分的。所以如果你本身呢肾脏是有问题的，没有办法有效的排钠，那钠它就会像海绵一样吸住身体的水分，导致你怎么样水肿还有血压飙高，而且高血压会冲坏你的肾脏微血管，那你肾功能变差又更难让水分排出，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会造成你的肾功能急剧恶化。再来第二个，这个是高钾危机。很多的人呢就想说，那我就吃一些感觉比较健康的零食嘛。像有一些这个零食呢，他说它是干燥蔬菜零食，标榜很天然，而且呢是马铃薯啊、豌豆啊、芋头条做的哦，感觉起来蔬菜嘛都很健康。但事实上呢，这些食材它本身的钾离子就是茎部的那个钾，钾离子呢含量就很高，加上脱水还有加工之后，这个钾它会被高度的浓缩，如果你吃下一小包，等于说你吞下了好几份原型食物的钾，那九成的钾离子呢都是需要靠你的肾脏排出的，一旦排不出去它会变成高血钾症，平常可能就是肌肉无力啊，手肩有麻木齁，指尖麻木的状况，但是严重的时候齁，有可能会干扰你的心脏电生理，而且呢会造成说你的生命危险，所以不要想说哦这个钾我越吃越多齁越好，不是齁，凡事都是不能够过量的。最阴险的呢则是肉眼看不见的磷。磷呢它是比如说为了酥脆或美观，厂商常常会在零食里面加入这个磷酸盐。这种无机磷呢在你的肠道的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几乎是你吃多少的磷酸盐你就会吸收多少。可是长时间啊血磷过高会引发连锁反应，让你的副甲状腺呢从骨头里面挖出钙质，导致说骨头变成空心，这样子叫做肾性骨病变。而且呢流出来的钙它是会沉淀在你的血管壁上面，所以会让你的血管顶扣扣像水泥管一样硬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肾脏病人他往往在最后期哦可能会面临心肌梗塞或是中风的原因，就是他的血管塞住了。

听到这边你会觉得说，哇，那是不是什么零食都不能吃了？其实呢，也没有到这么的绝对啦。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肾脏的疾病，你当然最好是要注重的饮食。那你可以先看一下营养标示里面都有钠含量嘛，并且呢，避开成分表里面如果有写什么零什么零什么的零字辈的哈，那个十步的零啦，哈，十步的那个零零字辈的添加物呢，你最好就少吃。你可能每次要吃的时候呢，拿个小碟子，小碟子装个3到5片就好了。你不要一包一包这样接着吃哈，千万不要3到5片。有浅尝即可，你吃到那个味道你给几条给呢就可以啊，千万不要整包吃完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零食的话，因为像我就是很喜欢吃零食，我是有时候不饿，但就是馋，就是嘴馋而已。你可以向营养师咨询，比如说有没有比较健康的吃法，像有些是那种米饼啊，小朋友在吃的那一种，还有呢那种无调味的爆米花之类的啊。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就把你最爱吃的那几样零食包装呢带过来，或是拍照给医师看，让医师呢帮你辨别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吃，或是一次到底能够吃多少。因为叫你完全不要吃齁，确实是有一点辛苦啦齁，因为我知道完全要戒掉零食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自己有朋友他也是现在在对他的体态做一些控制，所以啊我们那天去吃饭的时候呢，他就很坚决的说，嗯，这个我不吃啊，那个我也不吃啊，最后是谁吃？我吃。因为我就是一个见不得食物被留下来的人，所以他不吃啊就只能我吃了嘛。好，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我们来看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在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呢只有35公里。另外看到的是中部地区，哦，中部车子有点多呢。国一的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车速低于60，南下王田到彰化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台74线。首先是北屯一到崇德，潭子到潭子系统，还有潭子系统到太原，以及大里一到草湖路段，目前都是车多的，要请您保持耐心。再来，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啊，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是双向车多。台八八西向凤山到五甲路段，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请保持耐心哦。好啦，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余耀祖的歌声。他最近推出新专辑，叫做《心中的小恐龙》。这首歌呢，《梦中那款少女》。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而且延烧到后方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都为木造老旧建物，火势猛烈，浓烟直窜天际，历经两小时才扑灭，烧毁三栋建物。所幸屋内80岁老夫妻迅速逃生。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邻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2: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去望他去看，哎，已经火开始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哭出来了，真的。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3: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2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那面积蛮大。
1: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为了强化基层救灾能量，宜兰县消防局推出辖小巷道灭火器设置计划，并购置800套易消专用救助服，提升及时灭火时效，也同步升级易消安全装备，落实守护巷弄平安跟救灾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0: 宜兰县每年平均发生超过700件火警，尤其在道路宽度不足的狭窄巷道，消防车进出不易，常成为安全隐忧。消防局表示，火灾初期是灭火关键，在巷弄设置公共灭火器，能让民众在消防员赶抵前就近压制火势，大幅降低伤亡风险。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整个宜兰有列管的425处的狭小巷弄，消防车来了没办法进去啊，必须要透过中继的这个棒步，尤其是啊，在消防车还没来之前怎么样自救，所以会在全县的425处的狭小这个巷弄口啊，就会去放消防灭火器。
0: 除了提升社区应变能力，县府也特别为全县800名义消每人购置一套全新的救助服。消防局指出，近年勤务趋向复杂，包含山难、震灾等救助案件频繁，传统消防衣已经不敷使用。透过这次装备升级，要在义消冲锋陷阵时提供最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鼓励民间企业团体到台东常住旅游或办理度假会议，即日起到12月5号为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以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五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的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即享每人一次限值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由成纳入台东慢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未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张降署表示，今天滞留方面影响台湾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3到32度，南部24到35度，东部22到30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2到27度，马祖20到25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

现在时间是在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了中里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76公里，大雅到台中，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台61线呢，南下164到165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74东向16.9崇德路段，外线车道铁片掉落。国三北上204公里，靠近快关，内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在路上。几个排除讯息提供给你，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的三部车事故目前排除了。台18线东向38.6，在嘉义县番路乡公田村，原本说有小客车自撞，那么西向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目前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台19线北上129.5西港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的事故也处理完了。国一北上68到40.8幼师前到过林口 A 内线车道的移动施工，目前也结束喽。

等一下歌曲过后，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哇，当年真的超级超级红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美国乐团 Our City 的一首歌曲，是收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Ocean Eyes 当中的。这首歌叫做 Fireflies， Fireflies 呢就是萤火虫。那么自然是因为我上周六去看了萤火虫，我其实在看的时候呢，脑中就是一直在浮现这首歌的旋律，因为这首歌它听起来就是真的很有那种在夏日的夜晚里面，你在草丛当中呢看到这些萤火虫一明一灭的那一种很灵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等一下也可以来欣赏一下。不过呢，其实这一首歌的创作背景啊，是来自于呢他在一个大清早清醒的时候想出了这首歌，所以并不是在晚上想出来的，是因为在大清早清醒的时候呢，他想要让自己的脑袋有一点事情做。他说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一次的露营旅行，那一次的旅行呢，他去了明尼苏达州北部一个非常的乡村而且有点偏远的湖泊，那他试图模仿看到流星雨的体验，这就让他产生了把流星想象成萤火虫的想法。所以啊，他在这首歌里面叠加了数十种的乐器哦，包括说呢像钢琴、风琴、合成器，还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等等等的，甚至呢在后面的副歌还录制了电吉他。哇，真的是一首很精彩的作品。

刚刚说是乐团，其实不是哦。它，哎，这个听起来虽然很像乐团的名字，但 Our City 呢，它其实是美国的音乐家 Adam Young 他自己创造的一个音乐计划啊。这个音乐计划的成员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现在很多都这样子哦，就是自己作为一个歌手有个身份，但是呢可以开分身，我用分身呢再去创造出可能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 Fireflies。

11:47，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提醒到，目前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动物不动。另外呢，哦，听说是石虎，嗯，好，这个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了。再来是国三北

0: 让204公里靠近怪关内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排除咯。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的苏志祥科长。科长午安。
1: 好，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散落物的法规罚锾以及处理费的相关说明。那大家在国道上开车最怕其实就遇到除了塞车以外，最担心就是前方车辆突然掉下来的意外惊喜，不论是飞散的纸屑或者是脱落的站板，那这些在时速100的情况下对后方的车辆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那依据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交通管制规定第21条，那行驶在国道上货物必须要捆扎牢固以及严密的覆盖。那如果大家未依规定捆扎牢固的话，驾驶人会处以3000到6000元的罚锾。那如果货物真的掉落了，那会处驾驶人9000到18000的罚锾。那除了上述的罚单以外，如果真的物品掉落，其实还是要依照我们国道散落物的处理收费要点，那会收取散落物的处理费，将以封闭的车道以及处理时间来累加计算。那每车道是每30分钟收费3000元。那如果您掉落的物品封闭了2个车道，清理了1小时，那处理费将高达12000元。所以我们高工局要特别提醒所有的用路人，国道散落物极易会发生2次事故。那后方的车辆为了要闪避这些散落物，往往会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所以我们这里会建议所有的驾驶朋友出发前请落实行前的检查，那检视有没有捆扎牢固，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检视有没有覆盖完整。那最后万一如果货物真的掉落了，请大家要立即拨打1968通报警力协助。那最后我们提醒，就是多一份检查少一份受罚，那货物扎牢靠国道更安全。
0: 好，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没有。
0: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苏志祥科长，谢谢您。
1: 好，谢谢。好，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苏志祥科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大家，确实我们在行驶在路上，不管是不是国道啦，都请大家呢，你如果有载货物的话一定要捆扎牢固。你如果说不小心掉下来了，砸到后方的车，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刚刚有讲到说这种意外的，这个不算惊喜，这个是惊吓，真的天外飞来，比如说什么东西掉了啦，砸到你的车子啊，或突然掉到你前面，你闪避不及，是不是很可能会发生危险？好，所以呢，真的要拜托所有的，特别是货车的驾驶，你如果要载运东西的话，一定要给它捆扎牢固了，千万千万不要让你的货物掉下来喽。

国道一号北上352.5过南子内线车道有电东西的毯子掉了，另外呢还有排出讯息，这个是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小客车跟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现在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国道一号呢北上68到40.8公里，又是前到过林口 A 的内线车道，这个移动施工目前结束喽。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你也可以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洛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哦，刚刚看到一个新闻说，为了方便大学生提前规划暑假的返乡行程，台湾高铁呢宣布6月11到17，除了原有的大学生优惠专案适用5折、7.5折或8.8折的车次之外，再加码28班次5折的优惠列车。5月14号开始呢，可以按照定位的开放时

程来购票，所以大学生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讯息，可以来买大学生的这个优惠专案的车票。那么适用大学生优惠的各车次车票，除了可以透过高铁的网络订票系统来预订之外，也可以使用 TX 行动购票 APP， 还有呢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以及各个车站的售票窗口，一次来完成定位、付款跟取票。欢迎各位大学生朋友可以多多利用。那么台湾高铁提醒使用大学生优惠的旅客，在乘车的时候务必要携带本人有效的学生证正本，以免呢影响到你的优惠权益。如果说呢学生证没有当学期的注册章，或者说注册章没有办法辨识，需要合并出示在学证明的正本来作为辅助证明。哇，大学离我好远了。不过我今年就是最近啦，要去参加一个是那个我们那个系毕业10年、20年、30年的这个系友校友呢，每一年都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毕业10年、20年、30年的这个校友就回来团聚一下，觉得蛮有趣的。但一方面也会感叹说，什么？我已经毕业10年了吗？就是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而且你知道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在跟不管是不是同一个系的，可能是校友在讨论说，你在念书的时候学校旁边那一间早餐店或者说路上哪一间店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会发现它是有那个叫什么啊，世代的差异的，就是有代沟的。对对对，有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同事他就说，我们那个年代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然后呢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同学呢就会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啊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会感觉到说，虽然是同一间学校，但是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所以在周边开设的店家也好，或者说呢学校里面的风景啊、设施啊，其实都会慢慢的改变。比如说据我所知，我以前大学很常去吃饭的一栋楼，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楼，后来应该是拆掉，好像变成了法学院的样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呢就常常会想起说，那时候的一些回忆，曾经在这边有举办过什么样的活动，曾经在那边呢做过什么样的事情之类的。大学时代真的是我的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青春的一段记忆，而且是我记得的。因为比如说国中高中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太得了，但是呢大学的事情不管是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觉得说，那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

甚至啊，不乏我自己身边有一些同学哦，他们在毕业之后呢，也进入了这个学校，有些是去教高中，有些是去教国小啊、国中啊都有。然后他们呢都会说啊，天哪，当老师真的很辛苦，因为呢不同年龄层的学生他可能需求不一样，或者是说呢他的脾性也不一样。那老师要怎么样有智慧的把这些知识传达给学生，同时引导他们这做人处事的道理，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要来迎接这一首歌曲，这是陈慧琳的歌声，歌名呢我刚刚练习一下哈，是一个粤语歌，歌名叫做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好，这个可能不太标准，一切很美只因有你。我们一起来迎接12点钟来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歌声。

0: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北 352.5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毯子。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明渊。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就来走自己的路，警察广播电台也会和我们到顶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不管天气安怎，都来对自己的梦享受人生的快活。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啦！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首法前五名，第五名是钓鱼连结诈骗24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7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37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80件，第一名呢是网络购物诈骗有160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有2亿237.6万元。好，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三月份的打诈成效。三月份呢，对于涉嫌诈骗的门号已经停号了571件。好，诈骗电话相信大家也都有接过。我们通常呢，比如说有些 app 它是可以标注说，这个是推销，这个是诈骗等等的。那我们看到之后呢，我基本上就不会接了啦。那如果说你没有装类似的 app 的话呢，可能你接到诈骗电话，它要么用那种很老套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出现过的，说啊，你家小孩在我手上。可是现在呢，因

为有 AI 有科技的帮助，所以它真的有可能是复制出你小孩的声音，会让你没有办法辨识。哇，这个真的很可怕哦。那又或者是说呢，他说他是什么国税局的官员啦、或者说哪一个单位的官员啦、说呢还有说是警察，然后说呢你这个卷入刑案，然后你要配合侦查，你要把你的所有钱呢都来给我们监管，不然你就会被定罪之类的，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恐吓去诈骗民众，把钱都拿出来给他。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个案例是一个虚拟游戏的诈骗。小明啊，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一个，自称说呢想要交朋友的人，对方主动跟小明聊天，态度也很热情哦。后来呢，又加了小明的 LINE。在聊天过程当中呢，小明一直觉得啊，对方好像真的是想要来认识我，所以呢，他也慢慢的放下戒心。之后对方表示啊，想要约小明出去见面，但是呢，却说见面之前需要先到超商来购买点数卡，还一直强调这个是流程问题，只要完成之后就可以顺利见面了。小明没有多想，依照对方的指示，真的到超商购买了价值2000元的点数，并且把收据拍照传给对方。没有想到对方呢，收到点数之后，态度变得很奇怪哦，后续的说法也反复不清，小明才察觉到自己可能是遭到诈骗了。所以你看嘛，如果你真的是在网络上面要认识新朋友，某代某几怎么会这样去买那个什么点数卡，超级怪的啊，还说这是流程，这是诈骗流程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相信齁，在网络上面呢买不是买东西，就是认识新朋友的话，你一定要看对方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只要扯到钱或投资，或叫你去什么转账啦，买东西买点数卡，叫你去付什么行政费手续费，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哦，真的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宣导，但是呢还是会有民众被骗，每次我都会替他们的钱包感到非常的痛心啊。而且有时候呢滑那个社群平台，有没有，比如说我会滑翠，然后就看到有人就晒出一个截图，就说这个人他是诈骗吗？可是我已经把我的账号给他了怎么办啊。我们通常呢底下网友都是也很聪明，都说你赶快先报警，赶快先报警就对了哦。所以呢千万千万，如果你遇到任何的状况，你觉得一点点的不对，哪怕只有一点点哦，你都要赶快的停下来，因为人的第六感是很准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出口外线车道有零星的轮胎碎片。另外呢，国一北上162到160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呢164到162公里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 352.5 过南子内线车道有毯子，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57男子交流道的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说是有大型的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这是汐止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61线台61南下164到165公里深港路段的内侧车道听说是有一只不动的石虎齁，那现在已经转达处理了，请大家小心不要再给它二次伤害。真的有时候在路上呢有一些动物不管是常见的狗狗猫猫，或说呢像石虎还有呢之前有遇过像什么马比较少，猪也有啊，鸡鸭鹅都有，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动物，那他们也不是故意跑上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安全的状况下也注意这些动物的安全。好，那如果说他已经当小天使了，也请大家不要给他二次伤害哦。有一些是鸟，鸟也是会这样子，请大家要小心。

英了。再来是台66双向的 0.1-2.6 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改走侧车道。

等一下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 GD G-Dragon 权志龙的歌声，歌曲名称叫做 Runaway。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12:19，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先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5度；澎湖跟七美则是晴时多云，气温28度。花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9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现在都是晴朗的天气，气温30度。日本福冈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5度。韩国釜山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1度。而今天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跟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请安，谢谢，再见，
4: 谢谢，拜拜。感谢王柏林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1，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67公里，在古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一只鹅啊，哦，要请大家呢小心闪避。还有国3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的内侧车道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357男子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型的轮胎皮。再来是国1北上352.5过男子内线车道有毯子。台9线双向426.6到432.9安硕路段到北口机房办理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双向外线车道。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看起来顺畅。

中部也 OK， 南部目前呢只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其他基本上都顺畅好走。继续来听歌啊，前几天是这个母亲节嘛，真的要再次祝福所有的这一些妈妈阿嬷，所有伟大的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有一些家庭当中他可能没有母亲这个角色，那爸爸们当然也都非常的伟大。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郭婷云 Super 妈妈。

来自郭婷云的歌，现在这条歌给我最 Super 妈妈。这首歌其实还有续集哦，是在她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出的专辑，有一首歌叫《忘的妈咪 Wonder》啦，哈，就是我们说 Wonder Woman 嘛，但是她是 Wonder Mommy 哈，忘的妈咪。12:26，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要来提醒你，目前在国三北上276。古坑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鹅，请你小心闪避。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42-70，土城前到过龙潭的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最后呢，来听到的是 Neil 跟 Hush 的合作，在你眼中是谁？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巴黎车程节省25分钟。大安金社命案一审，作家王运遭判12年，李威夫妇获缓刑。

0: 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将能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的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的车流。记者杨欣报道。
1: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2: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点半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一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1: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七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度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1号炮轰伊朗停战方案是垃圾，形容美伊停火靠维生系统撑着，命悬一线。同时有美国官员透露，川普不排除采取某种军事行动迫使德黑兰让步。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个人跟9家企业，指控他们协助伊朗将石油运往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强调，川普政府将持续加强对德黑兰当局施压。此外，川普表示计划暂停征收联邦

0: 燃油税，直到情势稳定为止。新的政策需待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实施，油价有望降价约4%。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商讨未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议题，外界担心可能会改变美对台军售立场。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美方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将持续推进双方友谊。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外界担心美国总统川普会改变对台军售立场，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美方重要的国家领导人和干部都提到，不希望也不允许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这就是台美之间最互相可信的关系。此外，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军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卓荣泰重申三大原则。军购三块拼图缺一不可，国际合作不能延宕，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不能放弃。
2: 在这三项原则底下，那么现在通过的一部分的国防特别预算，那还不足于我们拼完整个三块的拼图，所以政府会在宪法的精神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底下，我们寻求最有利的途径，要求内容、程序以及时程都能够优先的尽快的来满足国内相关军工产业的自主发展。
1: 至于三班呼并比，卫福部预计117年5月1号实施，引发跳票疑虑。卓荣泰表示，三班呼并比入法后，行政院、卫福部、医护团体等都在研究完整配套，期盼医疗体系能有序发展，也兼顾国人健康。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Google 的一份报告指出，短短3个月内 ，AI 人工智慧驱动的骇客攻击已经从新兴问题演变成工业规模的威胁。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的这项发现，加剧了全球日益激烈的讨论。最新的 AI 模型不仅精通写程式，更成为利用各种软体系统漏洞的强大工具。英国卫报报道，犯罪集团以及来自中国、北韩与俄罗斯等与国家有关的行为者，似乎正广泛使用包括 Gemini、Cloud 与 OpenAI 等商业模型，以改良并扩大攻击的规模。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旧式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大安一间精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韵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性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判有罪。王韵遭判12年重刑，艺人李维夫妇因转污点证人获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韵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韵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韵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韵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5: 王江镇

0: 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饭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外界质疑三班护病比入法延后上路，政见跳票，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一定会在赖总统任内完成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3: 三班护病比两年缓冲期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崇良在立院备询时更只怕跳票就再投赖清德总统，外界质疑赖总统允诺上任后两年内三班护病比实施跳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票问题。
4: 有关于这个三班护病比实施，我们会按照刚刚提到一定会在任期内去完成上路，这个不会有跳票的问题。那么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这个不是只有三班护病比一个问题而已。赖总统上任呢，是历来那么投入在这个医护资源最多的那么一任总统。
3: 石崇良解释，在赖总统任内，健保连续两年以最高成长率成长，今年的健保总额更创下新高，健保点值提升超过 0.95， 并向医院喊话将点值挹注用在护理加薪，更启动12项护理改革计划，健保支付标准提升及重症照护、急诊等护理费，强调三班护病比从总统上任后就开始推动，期盼达到不关床、不排挤病人就医的情形下，让三班护病比强制入法。他说，计划推动不是喊个数字就立即实施，必须负责任的推动政策。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预告儿少权法施行15年来最大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6: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2条、第3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5: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7: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3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5: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花莲林田山文化园区昨晚发生火灾，一户眷舍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到后方的温泉宿舍建筑。由于现场多为木造的老旧建物，火势猛烈，历经2个小时才扑灭。记者张涵报道。
8: 大火发生在11号晚间6点多钟，起火区域位在林田山聚落建筑群森荣里第9到第10林范围，火势燃烧猛烈，木造建物迅速陷入火海，浓烟直窜天际。当地里长谢玉珍着急的到场关切，
9: 看电视，哎，怎么很热？去望安去看，哎，已经火，
10: 已经火势
9: 有燃了啦，是很可惜，火急的扑出来了，真的。
8: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起火点在森火馆后方的古姓眷舍，火势迅速蔓延到后方未修复的温泉宿舍建筑。消防单位获报之后，紧急出动万荣受风以及复原分队多辆救护车前往灌救。花莲县消防局副局长李龙胜表示，屋内古姓老夫妻第一时间就逃生，无人伤亡。古姓眷舍以及另外2栋空屋被烧毁，清查总共有5栋16户建物遭火势波及，财产损失以及起火原因仍有待调查。

0: 查。
1: 在林森路144号里面有两位夫妻在火灾的第一时间已经逃出来了哈，燃烧的面积约有600多坪的一个范围哈，那面积蛮大。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火灾范围并非在林田山主要开放游客参访的园区内，也未波及修复完成或是列入中长期修复计划的房舍。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两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4: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3: 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5: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弱化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3: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冈山出口前，先前散落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散落的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日前通过军购特别条例，但缺少部分政府提出的重要项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出三大补救方向，除了再向立法院争取，也向国际友盟请求更多耐心与时间，更呼吁国内军工相关产业站出来，与政府密切合作，提出长远计划。记者李一晨报道。
8: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8号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预算上限共框列金额新台币7800亿元，比行政院一再敦促通过的版本少了无人机战力发展等重要项目。白宫官员对台湾只通过部分国防预算表达失望。针对补救办法，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认为，现在要补救的不只是预算本身，而是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要挽回的是人民信心以及国际社会对台湾的信赖。
9: 我们还是要第一个向国际我们的友盟去请求他们多一些耐性，
8: 是
9: 给我们多一些时间，能够让我们完成国内的程序。第二个，我们要呼吁国内的军工相关联的产业要站出来，为自己产业的发展需求跟政府密切的合作，提出长远的一个可规划的一个计划出来。
8: 此外，针对遭删减的4700亿元部分，将会依照宪法精神与预算法规定，寻求内容、程序与时效上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再向立法院争取补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美国德州检察长今天对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提起公诉，指控这家串流巨擘不当搜集用户的数据，并将平台设计成令人上瘾。诉讼指控 Netflix 将这些输入的数据提供给广告商，以便他们能更精准地锁定公司的

0: 订阅者。起诉书还寻求对每一次违反德州欺诈贸易行为法的行为，处以最高$10,000的民事罚款。高雄市桥头区昨天晚间经传家庭纠纷酿成命案，兄弟俩疑似因为家产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造成一家三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重创，送医抢救后仍不治。记者黄一豪报道。
1: 警方表示，11号晚间接获报案，指称桥头区南沟路巷弄内发生了家庭纠纷。警方获报后，立即派遣大批警力赶赴现场处理。现场了解，兄弟两人疑似因为家产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后续演变成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家中三个人受伤，其中62岁的弟弟颈部受伤，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另外86岁的母亲以及65岁的哥哥则受到轻伤。伤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冈山分局侦查队队长黄正义说，
2: 警方获报赶抵现场后立即制服并逮捕涉案人65岁哥哥，随即封锁现场，由鉴识人员进行稽证采集。本案同时已通报社会局查处，目前涉案嫌疑人已由警方带回侦办，全案讯后将依刑法杀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警方目前持续调查案发原因以及事情经过，至于兄弟间实际冲突的原因还有待后续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一名蔡姓女子因感情纠纷，竟然在苗栗市街头开车冲撞黄姓前男友等人，造成三人受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具体到案，并查获伊托米纸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杀人未遂、毒品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苗栗警分局指出，36岁蔡姓女子日前下午开车搭载2名男性友人前往苗栗市紫园街附近访友时，意外遇见黄姓前男友，双方谈判不成，爆发口角，女子竟驾车冲撞，造成包括黄姓男子在内共3人轻重伤，随即加速逃逸。苗栗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顺利将人查获到案。北苗派出所长古静问说，
4: 警方于竹南镇3家里一带拘获蔡姓女驾驶到案，除查扣涉案车辆，另外也在蔡女藏匿处所查获2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4颗及手机2支等证物，讯后依刑法杀人未遂、伤害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羁押。
3: 苗栗警分局提醒民众，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烟弹吸食空导致严重身心健康损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高雄市自强与五福路口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号志杆后肇事逃逸，新兴分局迅速在4小时内查获驾驶到案，经初步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刑警分局说明，原警抵达现场的时候，只见自小客车撞上了号志杆，驾驶已经自行离开，因此迅速排除现场的交通障碍，恢复路段顺畅之外，并且同步组成专案小组启动追缉。自强所所长马百俊说，
6: 事故现场除自小客及号志受损之外，未波及其他车辆，亦未造成人员受伤，分局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以厘清肇事经过及驾驶人身份。
5: 经过调阅监视器与情资整合，发现这部车是权力车，而且肇事驾驶翁姓嫌犯极其狡猾，案发之后不断的变换交通工具，在盐城前镇区一带制造断点来规避查缉。警方凭借着严密的监视器追踪与科技侦查，精准掌握到他的动向，在案发之后不到4个小时，成功了在前镇区拦截围捕，将他带回侦办，经初步唾液快筛呈凯他命毒品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侦讯送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第6警分局巡逻员警一句话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玉涵报道。
7: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

0: 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需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1: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0: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 JR 东海道线本月10号发生一起车厢内喷洒不明喷雾的事件，导致3人送医，电车停驶。警方今天依武力妨害义务罪嫌逮捕一名16岁的少年。这名犯嫌住在东京的都大田区，自称为土木业作业人员，落网时坦承犯案。 JR 东海道线当时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约2小时30分钟后才重启列车运行，造成12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花莲鲤鱼潭发生翻覆意外后，船艇业者预计6月恢复营运。不过，近期鲤鱼潭水位下降至10年来最低，居民担心影响观光及生计。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鲤鱼潭风景游憩区2月中旬因为天鹅船翻船造成一名9岁男童溺毙事故后，船艇业者停业至今，经县府跟中央单位取得复业机制共识，开始由第三方验证单位检查船只，取得认证，并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评估达到安全标准之后，最快可以在6月恢复营运。不过，当地寿丰乡池南村长张清飞忧心鲤鱼潭水位持续下降，恐怕会影响到时候船艇业者的营运。
4: 今年呢，水域都一直在下降3-4米的这个状况呢，它可能就是因为利用下雨，就造成这么严重的枯水期。下个月这边的业者可以营业的话，也可以影响到。
3: 纵管处鲤鱼潭管理处主任冯宪义表示，观测鲤鱼潭水位为10年来最低，主要是降雨不足，是否会影响水质持续监控中。
5: 每个月我们都有东华专业的这个水质团队哈，来监控这个pH 值啊，然后或者是还有它的一些大肠杆菌，好，目前这个水质还都是在可以管控的状况。
3: 冯宪义强调，水位低，但并未有水中生物大量死亡的问题，希望梅雨季能有及时雨，让潭水恢复正常水位。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正式开放报名，凡就读或涉及新北市国小1到6年级的学童皆可报名，让孩童在体验中学习更多的防灾知识。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消防儿童夏令营今年规划四大亮点，包含透过消防局情境式互动教学，引导学童从日常生活中认识火灾风险。其次，首创结合消防局自制 AI 歌曲《逆火勇者》，透过音乐还有活力律动，让学童体会救灾人员守护市民的使命还有辛劳。副市长朱替之指出，学生完成闯关任务后，就可以获得专属荣誉徽章，并加码赠送2-1防火宣导魔法包，并结合吉祥物犀牛哥，还有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等防火口诀，强化学童防灾记忆还有实用观念。
7: 在借由夏令营的活动里面，我们协助来做相关的居家安全，从小来做相关的一些训练，包含了地震的一些体验，那以及相关的消防的一些活动。
6: 消防局表示，今年消防儿童夏令营将在7月到8月之间，在板桥、新庄、中和、新店、三重、树林还有汐止等地办理，共14场次，预计提供2800名学童参与。关卡设计包含西洞零距离、西力防灾通、希望新视野、携手护家园等主题。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下个月就是端午节了，屏东市公所将于6月7号在千禧公园隆重展开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邀请民众组队报名参加。记者宋玲报道。
8: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是屏东市长周佳琪上任之后积极推动的创新节庆活动，因为趣味性高、参与性强，获得市民好评。今年市公所延续办理，市长周佳琪说，希望透过这场新形态的节庆盛事，邀请全台民众亲身来体验屏东市独特的人文风情。
9: 全台最狂端午挑战来了，6月7号下午3点，千禧公园齐聚

0: 端午马要龙舟，路上龙舟热血开赛，五人一队就能报名参加，最高奖金3万等你拿。还有热闹市集等着您一起吃喝游逛。
1: 赛事总共分为两大类，趣味组跟专业组，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以及最新动态可以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另外现场也规划精彩开场表演跟各式的市集摊位，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彰化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和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6号往东13公里在国姓交流道前大货车抛锚在路间，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33公里过台西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当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
1: 也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12号的礼拜二早上呢，哎，应该说上班路上好，有时候会跟朋友互相聊天，分享一下最近看到很可爱或者是说很搞笑的影片内容哈。我觉得我最近的疗愈都是来自于在这些短影片当中，有很多猫猫狗狗非常可爱的瞬间。好像很多时候也是多亏了这些主人还有记录呢，这么精彩的瞬间，不管是他们很可爱卖萌，或者是说哎睡着啊在做梦的那种很朦胧的那种感觉，又或者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好各种生活当中有被记录下来的那个小瞬间呢，我觉得看了就算只有几秒钟的影片，或者是就算一分钟不到哦，好像也可以在你的生活或者是上班通勤的路上呢，给你一点点的疗愈跟一点点的温暖哦。笑得一脸的气氛，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泰妍的歌声 Strangers。

0: 这首歌曲泰妍的歌声 Strangers。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纪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阵雨，28度；台东小阵雨，28度；离岛金门多云时晴，26度；澎湖多云时晴，28度；马祖南竿平时多云，24度；北竿平时多云，25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立荣航空由于航机故障、航班调度的缘故，因此下午的国内线航班有较多的延误，请旅客再多加留意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资讯。其余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皆为正常。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以及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含高度限制的相关资讯，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无人机的重量如果是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请大家使用空拍机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4: 拜拜。

非常感谢于静的提醒。刚刚有说到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好部分国内线的班机因为航班的调度问题，所以可能部分班机会有延误情形。再次提醒好，今天下午准备利用松山机场去往各地，记得出发之前再次跟航空公司联系好，尤其是国内线的航班部分。好，今天的天气呢，今天因为台湾附近水汽会明显增加了一点点，所以天气可能会比较不稳定哦。像是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是零星的短暂降雨情形，其他地区也还算是多云，但是午后呢，南部山区开始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所以记得下午出门的时候记得携带雨伞备用咯。

今天要来提醒，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地方，很可能会出现大约36度左右的高温几率哦。所以如果想说现在天气还算晴朗的话，要趁机出门走走运动一下呢，要记得随时留心好防晒工作，还有自己记得补充水分，好提醒自己喽。

好，道路消息先来补充一下，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 45.1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中坜线车道哦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 29.7 到 29.8 公里是过了离港之后，路肩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往北来提醒您，北上的233公里是台西路段，发现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已经通知。再麻烦准备行经驾驶朋友，要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稍早国道1号往北162到160公里的后里路段呢，原先在内线车道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车流甚至回堵至164公里，要接近台中系统的位置。还好这边的施工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目前后方回堵车流也通通疏解消化了。小的1:15，这首歌曲来自陈势安的歌声《我堕落你自由》。

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45.1公里，先前收购了机场系统的中内线车道呢，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的车流后正在疏解消化当中。有麻烦用的朋友，准备经过北上路段的靠近机场系统这边，多加留心后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受到先前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影响。不过事故已经排除，车流疏解当中。国道3号南下最新山路消息，南下325.6公里过了柳营，有塑胶壳掉落在中内线车道，同样通知处理咯。

国道一号南下，在40.8到68公里之间的桃园前到过了右时，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正在进行。还有是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同样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三往北还有在11到10公里之间的细致系统路段，目前的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稍早，国一北上160到160公里之间的后里路段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1:21，这首歌曲是张雨农的歌声《余额不足》。

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之间，在靠近台中交流道，朋友刚刚经过发现呢，有大货车后不小心掉落了钢条，在车道上非常非常危险，要麻烦准备经过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现在已经通知中分局尽速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清除作业喽。国道3号要持续提醒您，南下325.6公里是过了柳营，中内线车道呢都有塑胶壳散落，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余丁蜜的歌声频率送给你，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中山区某诊所伪造诊断证明，提供11名受刑人申请停止执行羁押，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诊所诚信负责人，并向法院筹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前年到去年间发现有两名受刑人具状停止执行时都出具脑震荡诊断证明，并声称在家跌倒紧急送医情况。深入追查发现，两人的住居和就医生活圈都在桃园，却不约而同前往北市中山区这家诊所就医，并取得诊断证明，其后指挥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侦办，将这名为11人开立虚假诊断证明书的71岁诊所负责人陈姓医师依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起诉。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3: 诊所被告曾诈领健保费，经法院判决且遭终止健保特约资格，竟不知悔改仍犯本案，有违其医师之医学专业及道德，请法院从重量刑。
2: 桃园地检署严正强调，诊断证明书是医师基于专业出具的文书，在法律上具有高度公信力和证明力，倘若虚伪开立，助人规避刑责，不仅破坏医疗伦理，更是对司法公平性的挑衅，对此检方必定从严追诉，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法治尊严。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宜兰交通要道兰阳大桥发生一起小货车撞筑巢工程车的交通事故，造成小货车驾驶受困及两名工人受伤，宜兰的西北西南交通也因此一度大塞车。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下方向，小货车因为撞击力道猛烈，导致车门变形，李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协助他脱困。另外，当时正在作业的李姓与赖姓两名除草工人也遭到波及，所幸三名伤者送到阳明交大医院时都意识清楚。宜兰警分局警备队小队长范玉德说，
5: 一辆小货车沿中山路一段往罗东方向行驶，甚至撞前方通向停放内侧车道之工程车，造成工程车向前推撞到两名工程人员，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伤者送医，并对小货车驾驶实施土地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4: 由于兰阳大桥是连接宜兰西北与西南的交通要道，这起事故造成车流一度动弹不得，警方特别呼吁驾驶人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才能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即日起至12月5号止推出台东一游未尽常住方案及企业团体旅游方案，连住5晚，每人奖励2500元，团体最高45000元。记者王玉芬报道。
6: 台东县政府打造全年无休的观光亮点，5月起陆续推出多项精彩。

0: 活动包含免费入场的东浪嘉年华、最美星空系列活动以及备受瞩目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与全新登场的2026台东博览会，邀请国内外游客走进台东展开深度体验。针对自由行游客不分平假日，凡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及乡美人一次限折2500的奖励金。而另外国内企业团体6人以上连续入住台东合法旅宿5晚以上， 由陈纳入台东漫旅行程，每团最高可申请45000元的奖励金。台东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珍说明，奖励申请流程都需要由旅客及业者透过活动官网线上办理，为设置任何外部网站或社群表单，符合资格的行程与业者名单都将统一公告在活动官网或县府官网。提醒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误信不明资讯而受骗。县府强调，台东 意犹未尽，将整合自然景观、文化底蕴与永续理念，带动淡季观光市场。更多的活动资讯，请上官方网站查询。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 25到29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 南部地区多云， 28到35度， 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 25到30度， 离岛地区晴时多云， 22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4: 有。
3: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4: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3: 错，
5: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3: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6: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

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一点四十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四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首先要提醒您，先前说国道三号在南下的62公里，大概是大溪出口旁边哦。稍早是看到路见一辆大货车冒烟，但是慢速的行驶当中。不过现在北辰交通来回报，这个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325.6公里，在过了柳营中内线车道散落的塑胶壳，现在通通清除完毕。不过在国道三号南下还有153.4公里，靠近苑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发现有布钩绳的掉落情形，通知处理。国一南下是176到177公里之间，靠近台中交流道沿线发现很多的钢条散落在车道上，同样已经通知。国道五号往北来到了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目前在内线车道都要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北上还有在6.4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外侧路肩现在发现有故障车停放情形，要麻烦好准备进入这边隧道的驾驶朋友后多加注意。虽然这个故障车现在是停放在过了隧道之后后，不过呢行驶隧道之后要多加注意。国五北上的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外侧路肩就会发现有故障车停放情形，平林情况后正在现场派员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好，再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一平面南下的40.8到68公里，桃园之前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还有南下的42到70公里，从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同样在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国三北上大约是11到1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现场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

省道要提醒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会引导车辆呢帮我们先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号同样暂时封闭，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您先配合现场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

预计的施工时间要到2018年10月23号傍晚的6点钟为止，还有一段时间。麻烦养老朋友准备经过这两个长期施工路段，务必要小心通行喽。

省道台九线提醒一下，目前南北双向都有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哦。先看到南下的部分是在玉里的大鱼路段呢，大约南下272到272.5公里。南下呢是占用了外线车道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那北上的部分目前是在台九线往北240.6到240公里之间，刚好是北上的光复路段内线车道同样进行修剪路树的道路施工。南北双向后都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目前呢，现场都有交管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处理作业哦，麻烦您记得准备经过施工地点，减速慢行，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喽。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哦，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目前看起来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呢，沿线车流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南部地区只有要提醒您，现在在国道10号往西的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平均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后，大约50到60公里左右，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程车多。在国营南下还有发现呢，大概在南下的麻豆交流道开始，经过安定到台南系统沿线，时速大约60到70公里。看起来是因为南下312.7公里哦，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这边车流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后，车速稍微缓慢了一点点。目前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要麻烦驾驶朋友考虑小心改道哦。目前国营南下从麻豆经过安定再到台南系统沿线，车速稍微缓慢一点点后，受到现场道路施工影响。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过咯。

0: 下午的1:46，有其他任何路况或者是后续状况最新消息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歌曲来听到 Harry Moody 的歌声 Indigo。
1: I never send the drunk text. My biggest mistake.

0: you。
1: 这首歌曲 Harry Moody 的歌手 Indigo 扫的1:50，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在靠近台中交流道车道上说有钢条散落藤枝处理。国三南下153.4公里是靠近苑里交流道，还有布钩绳散落在外线车道等待清除作业。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另外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大约在6.4公里，大概是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外侧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后协助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当心。小的1:50，
2: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生活下午茶，今天来带大家好观察一下，你平常的生活当中有真正感觉到快乐吗？可能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的奇怪，或者是有一点点的好像令人匪夷所思哈。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嘛，在3C 产品逐渐的发达之后呢，不管是你用手机、平板，或者是说你的电脑哈，你要听音乐、看影片啊，还是说社群软体跟朋友聊天互动呢，好像感觉娱乐上越来越多。但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哎，其实你滑这些影片或者是使用手机3C 产品的时间越长之后呢，停下来的之后好像会相对变得比较空虚，那种快乐的感觉好像越来越难以达成呢？今天看到精神科医师有分享后，其实可能问题就出在有个速效多巴胺呢，会过度的刺激我们的大脑，让我们逐渐对原本可以带来快乐的事物好像失去了感觉哦，甚至出现反而会你滑手机滑了很多，心情上觉得很开心，但是你好像越来越容易焦虑、失眠，甚至有情绪低落的问题出现。平常我们的大脑在看到这些短的影片啊，或者是说社群软体按赞分享，还有你可能摄取了很多高糖精致的点心食物，或者是游戏抽卡等等这些比较高刺激的状况呢，它可以及时的反馈到你的大脑当中，那这时候多巴胺会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分泌哦，所以大脑就会认为这些都是高价值的行为。但是这样子时间久了呢，其实容易越来越上瘾，也容易造成神经疲劳。

高刺激的环境，然后就会慢慢的降低它对于相关的一些环境和外在环境，比方像是原本可以带来开心的阅读、运动或者是跟人互动之间的这些活动呢，慢慢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感觉到快乐，没有感觉到正向的回馈，或者是变成你需要更多更多的刺激才能够感受到一点点快乐的效果。其实有时候我们感觉生活没有这么的愉快的一个效果呢，大概就是你的大脑已经训练成只对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才有反应，对于时间累积的这些慢回报呢，慢慢的失去耐心。那哪些行为就是会造成速效多巴胺的生成的情况呢？像是不断的滑手机，或者是短影片、网络的游戏，还有一些冲动购物，或者是饮食方面呢，高糖、高油脂、高盐的加工食品都会让你的大脑有感觉出现短时间的快乐的获取速效多巴胺。但真正要让我们感觉到长久的快乐、稳定的快乐呢，其实是慢性多巴胺，像是规律的运动，还有读书阅读、深度的学习、人际互动跟完成一点点的小目标等等哦。这类型的活动呢，其实你感觉到回报的速度可能没有滑手机好来得这么的快，但是他们是能够让多巴胺稳定的上升，也比较不容易产生好耐受性，比较呢让人家觉得嘿，好像可以慢慢的获得更多然后更大量的快乐感。所以你平常也可以找时间让自己稍微试试看好大脑深度排毒的三个步骤，减少短影音还有高糖饮食等等这些速效的刺激，还有接受短暂的无聊期，让自己有一点点放空然后冥想的时间哦，以及重新建立运动习惯、阅读跟人际互动等等这些慢性的一个适应的习惯，好让你的大脑重新适应呢，这些需要有长时间的动作回报之后才能够感受到比较有成就感的快乐。

这样讲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复杂，但我觉得有时候像我自己憋着滑手机的时候，大概滑完准备睡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好像意犹未尽，可是你其实睡得并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滑手机滑一滑，你真的已经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影片可以看可以欣赏了，有点感觉到空虚，或者是突然瞬间放松，然后没有任何对任何事情好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劲的那种感觉哦，大概就是你的快乐获取的能量变得比较少一点点哦，所以这时候可以走出去稍微远离一下你自己的手机，不管是你要走到户外，或者是说健身房出去运动，还是说挑一本书籍，然后慢慢的沉浸在书籍还有户外的阅读当中呢，给自己一点点后稍微短暂然后换的方式来获取快乐咯。

归北上357公里，在南井交流道这边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大块轮胎皮，现在顺利的排除。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是过了乌涂隧道，外侧路肩的故障车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小心趟行。另外，台61线往北145公里，大安二的交流道之前有铁丝掉落在外线车道，通知处理。台61线补充一下，先前说233公里的台西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了。下午的1:57，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卢广仲的歌声《大人中》。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6到177公里，台中交流道前有钢条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角铁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3.4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国道五号北上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侧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145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铁丝散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

0: 要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要走去对，敢是人必须要找，今日的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拢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2:09，这首歌曲是王世贤的歌声《爱丽也陪葬》，进入到微笑的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更新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9.7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发现有脚铁后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道五号北上持续提醒您，北上的6.4公里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外侧路肩的故障车后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省道台61线来补充提醒，北上的145公里，大约是大安二的交流道之前，有铁丝掉落在外线车道，现场都已经通知处理。那先前台61线往北233公里，台西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57公里，是男子交流道这边中外线车道之间掉落的大块轮胎皮，同样通清楚完毕喽。

好，补充提醒一下，国道十号在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后，现在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那尤其往东的部分，目前东向的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平均时速现在低于40公里后，车速非常非常缓慢，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赶时间的话，也可以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

谢谢您，有您真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的警员谢祥宇，还有吴云汉警员。

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的警员呢，日前在执行巡逻勤务的时候，刚好经过了某个路段后，发现呢有辆计程车违规停放在路旁的红线区域，而且车辆明显没有任何熄火或者是说要暂停的情况，后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那当时已经来到了深夜，后非常危险，于是呢原警担心可能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状况，所以上前要进行询问，这才发现驾驶王先生呢坐在驾驶座上后，但是全身抽搐，意识不清，而且呢

而远景怎么样呼叫都没有反应后，疑似出现昏厥，情况非常非常危急。还好呢，远景号马上通报值班的相关远景进行后续的协助处理，那迅速的指挥调度，同时也协助通报119的救护单位到场协助。等到消防人员到场之后，马上实施了紧急救护，并且呢把这位王姓驾驶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后续救治。才知道呢，家属有朋友表示说，其实王先生平日后就患有癫痫的病史，还好当天呢警方及时的发现，并且迅速的通报就医，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也提示呢，让瞬间的远景号以及远景能够及时的通报家属，尽速到医院进行后续照护。今天要再次感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的警员谢祥宇，还有吴云汉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国道一号南下，在冈山地磅站的路段呢，刚刚朋友经过发现呢，附近好有救护车准备通过，要麻烦周边的拥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15.9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路间有塑胶篮子到处散落一地。目前发现呢，小货车的驾驶号现在停下来，正在进行检时。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是国一南下315.9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路间很多的塑胶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在347公里靠近新化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另外省道来补充提醒，台一78线东向12到13公里的圆长路段内线车道也发现一个掉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放慢车速，多加当心。

说到台二线西向的 108.7 公里是过了宜兰市的县界呢，原本说外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北分局稍早来回报这边的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往北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稍早在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桃城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清扫施工。同样进行道路工程还有国一南下的 40.8 到68公里桃园前到过了右师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3号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国三北上是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

省道台74线往西的方向，大约在 7.2 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好，现在也是刚刚才接获的最新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一下五泉西路出口的时候多加当心，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处理当中。下午的2:22，这首歌曲来听到依林还有林俊杰的合作《Boy and Tia》新歌。

这首歌播 N T R 新歌，下午的2:25。国道一号往北在21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这边接获了一起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两台车辆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后方马上出现了拥塞回堵情形。现在国一往北从圆山到内湖，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后方准备经过的驾驶朋友多加留心，目前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地点是国一北上大约21公里，刚过圆山交流道。省道台74线西向的7.2公里五泉西路的出口匝道，还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

台二十六线南下6.7到7.3公里的丰港路段呢，朋友提醒说，中央分隔岛正在进行道路的割槽作业，所以现在有占用到南下的内线车道后，只有外线车道能够正常行驶。再麻烦南下的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台二十六线南下6.7到7.3公里的丰港路段，内线车道进行道路的割槽工程作业，麻烦您小心经过喽。待会2点半准时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是陈珊的歌声。不要再爱你。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前镇一名机车骑士违规红灯左转，看见警方拦查，竟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警之后肇逃，造成远警受伤送医。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六个小时内将陈姓嫌犯查缉到案，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我都无驾照啊。
3: 无驾照就安硬弄哦。
2: 无驾照，我今日用以前不是我的，我今日用酷伊啊。
4: 案件发生在十号晚间左右，前镇分局瑞龙派出所远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机车违规红灯左转，准备上前拦查时，骑士突然加速逃逸，远警基于安全一度停止追缉，不料返程途中再度遇见同一辆机车，警方依法拦查时，对方竟然直接爆冲警用机车后逃离现场，造成远警左前臂及右膝擦挫伤，送医后没有大碍。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并在十一号的清晨于苓雅区将人查获。陈贤坦承犯案，供称因为无照驾驶，担心遭到警方的取缔才会逃逸。前镇分局副分局长林宗贤说：“
5: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妨碍公务、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城南交通违规部分，闯红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无照驾驶机车、违规不服稽查取缔，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80400元，并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
4: 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荣获了第27届优秀女青年表扬。投身司法工作10年的她，不但具备细腻沟通，还有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跟高度领导力推动跨机关合作，还有重大案件侦办。这次获奖也展现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守护弱势、改革制度的坚定力量。记者宋林报道。
6: 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钟伟仪投身司法工作10年，始终以保护弱势、坚定执法、制度改革为核心理念，在不同专业领域持续推动司法进步，具体实践法律作为人民公共力量的价值。不仅守护儿少、打造儿少保护防线，还坚定执法，突破结构性犯罪与地方权势。这名女性司法工作者不仅具备细腻沟通与敏锐洞察，更能在制度改革、跨机关合作与重大案件侦办当中展现高度的领导能力。这一次的获奖，他本人也感到十分开心。
7: 今天能获得优秀女青年这份荣耀，我心中充满感谢，也知道这份肯定不只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推荐我的桥头地检署以及一路支持我的司法道路上所有长官跟伙伴。成为检察官10年来，我始终相信法律不应只是冰冷的条文，而应成为保护弱势、支撑公平、带来希望的力量。
6: 桥地检署表示，这份殊荣证实了新世代女性司法官在守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改革上的深远影响力。未来桥地检署也将持续支持优秀检察官深耕专业、实践法治，让司法的坚定与温暖被更多人民真切的感受。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位在台南市龙崎区182线桥下的全龄共融游戏场启用，结合了在地文化意象还有全龄休憩功能，

0: 市长黄伟哲要亲自同游，感受山城魅力。台南市龙旗区182线桥下空间华丽转身，龙旗区公所办理的全龄式共融游戏场正式启用。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剪彩，跟地方民代还有乡亲共同见证这座结合在地文化意象跟全龄休憩功能的特色游戏场启用。他说：“
1: 这是我们在龙旗区的特色公园。其实这个地方哦，是我在来过的特色公园。”空间呢非常非常具有特色，不仅景致很漂亮，而且跟自然地形融合在一起，距离五行山又很近，然后步道又很棒，然后呢这个地方哦可以说是很多好朋友来大人带小孩来这边都不会有这个晒太阳的这个疑虑。
0: 这次将桥下空间活化为全龄共融游戏场，工程设计特别考量场域为气候，发挥182线桥下穿堂风优势，设置全笋阶木构竖立方休憩设施，提供家长跟长辈遮荫休憩空间，也提升整体环境景观品质。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封面接近，北部地区跟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是多云到晴。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5到31度，北部22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则是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都市零件派对，
6: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4: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6: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4: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迷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案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首先要看到呢，在国道1号往北的21公里是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先前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交通事故。那不过现在呢，北区交控提醒后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将近4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往北从三重交流道开始，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再往前的台北到圆山，平均时速也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整体的行车速度好，都非常非常的缓慢，一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辛苦所有驾驶朋友了哈。麻烦您没有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不过这边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再给他一点时间，就能够陆续疏解消化。同样排除，还有国道5号往北的6.4公里，过了乌土隧道之后，外侧路肩停放的故障车现在已经脱掉完成。台74线西向7.2公里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了。

国一北上，在369公里靠近高雄的三多路出口，中线车道发现有布钩绳的掉落情形，通知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15.9公里，是过了台南系统这边，路肩沿线很多的塑胶栏掉落，同样已经通知。省道台26线来补充提醒，南下的6.7到7.3公里，丰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草道路施工，所以目前好内线车道呢，要麻烦您先行避开，好只有外侧车道能够正常通行。台26线南下6.7到7.3公里，内线车道进行道路工程作业，麻烦您好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切换改走外线车道。省道台78线还有在东向的12到13公里，在园长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掉落情形，同样通知处理。另外台74线补充一下最新的故障车停放，西向29.4公里在大里路段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后方的警告标志摆得太近了一些些，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闪避咯。

六十一线往北再补充提醒，北上209.9公里彰化的大城路段是内侧跟外侧路间散落很多个好装着草莓的篮子掉落，内侧跟外侧路间通通都有，麻烦江路朋友记得小心通行。国道2号灯向14.8公里是大门之前中线车道还有绳索掉落，也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地区和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呢，先来提醒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内坜，现在沿线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不过这个路段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道路状况情形，应该只是单纯车多。那再来国道一号往北车流瓶颈点，就是刚刚说到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再到圆山这段呢，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后沿线车速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在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中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在台74线的太原到太平还有大里二到草湖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最后是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

国水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同样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补充一下，国一北上的29.7公里，这边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稍早说外线车道有脚铁掉落情形，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边的散落物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下午的2:45，有其他任何路况或者是后续最新消息要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 Shiny 的歌声《透明雨伞》，Don't Let Me Go。

这首歌曲《透明雨伞》Don't Let Me Go 来自韩国男团 SHINee 的歌声，下午的2:49。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道二号登上14.8公里，大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现有绳索掉落，再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是苏澳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同样是轮胎皮的散落情形，已经通知平林行控中心进行清除作业。省道来提醒您，台61线北上，先来看到209.9公里彰化的大城路段，内侧跟外侧路接很多的拦子散落。台61线继续往北走，北上先来看到198.9到198.7公里，阳错路段呢，内侧路接是发现有一包垃圾散落。再往前北上大约来到了196.1公里，这边是内侧路街还有看到木棍的掉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省道台74线西向的29.4公里大里路段外线车道故障车停放，但是后方的警告标志号摆得比较近一点点，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74线还有在东向的潭子入口匝道，现场有箱型车爆胎停放哦。刚上来的位置就可以看到后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提醒后方准备从平面道路上来的用路朋友要记得小心的闪避。目前故障车辆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补充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往北呢，北上从三重经过台北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因为先前国一往北21公里过了圆山之后，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后进行处理。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一还有特别提醒，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经常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哦，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情形，尤其目前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30到40公里后，不确定是什么样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任何的通报提醒。那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这边有发现导致车多回堵的原因哦，不管是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情形，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帮警官补充，电话0800-000-123。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平常在这个单元我好像都是分享了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好朋友追星的一些过程或者是经验分享。那今天我本来呢也在想说今天要聊追星的什么样事情，但是突然想到呢，我其实本来在设定这个单元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不管你今天是追星或者是你在追电视剧，还是说你要追书籍作者啊，或者是说影剧之类的呢，其实都是让你好像有一点点动力跟喜欢的那个瞬间的好心动的时刻嘛。所以最近呢来跟大家分享，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拿起书本来阅读了。其实陆陆续续前阵子就很多朋友好跟我分享，或者是他们看到觉得很不错的书籍都会推荐给我，我其实有时候也会真的是一股脑子冲动，所以买了几本书回家，但真的要自己稍微的惭愧的说一下，真的回家之后打开书来阅读或者是完整看完那本书的时间其实非常非常少哦。然后上个礼拜刚好跟朋友出去逛逛的时候呢，经过了书店发现了一本书，叫做《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

其实这本书籍我好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印象，那我当时被吸引也是因为它的封面，我很多时候挑书的原因是因为封面，或者是说书名，还是说上面做的一些简陋的摘要呢，有一点点让我觉得有兴趣的话呢，可能就会想要拿起来阅读。那总之刚好在等朋友时候翻到这本书籍，觉得很特别，好像是一个小说故事的形式，里面就是在讲一部故事的感觉。所以再加上呢，我其实在购买之前有上网找了一下它的评论跟网友的一些分享，但我很认真很认真的呢去稍微评论一下下，然后思考一下我到底买回去之后会不会认真的读书呢。

好，2:55先插播一下好目前的最新资讯。在2:53左右呢，花东地区有发生了有感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地区包含了嘉义、花莲跟台东地区，再麻烦所有朋友们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回来补充一下，好，刚刚说到这个买书的故事呢，其实一部分让我决定要买下来的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上面有特别说到呢，世界上最透明的故事，除了书籍的书本的设计很漂亮之外呢，还有说到说你真的读到最后会翻转你所有的价值观，或者是说你真的是完全猜不到结局，然后才知道它应该是一本稍微有一点点有点悬疑，或者是带有一点点推理的那种感觉的故事哦。所以我就很好奇到底书本会怎么样的进行，而且它有说是要实体书才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效果。那当然呢，我现在阅读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但是有的确呢越来越沉浸在其中，就是每天翻一点点呢，然后每天思考一点点，真的一部分很期待，一部分又很想知道到底结局是什么样子。那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的评论，我都在努力告诉自己要克制，千万不能够先去知道结局到底是什么，让我跟着书籍，跟着作者的铺陈，然后一步步的走下去，才知道最后结局是什么。大概就是很久没有重拾这种阅读实体书的那种兴趣跟那种热情的感觉，好，所以让我现在觉得非常的兴奋跟开心。

对，如果朋友呢最近有机会来欣赏书籍，不管是实体书或者是电子书，好，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找一本自己很喜欢有兴趣的书籍分享一下，好，或者是沉浸在书中的文字世界当中。早的2:57再次提醒，好，刚刚在下午2:53左右，华东地区发生了有感地震，把包含了震度3级以上地区，好，可能有包含花莲台东地区，麻烦朋友记得就近避难，趴下掩护稳住。早的2:57，待会3点准时对时喽。这首歌曲听到维里安的歌声，两脚输出的逃亡。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三往北79.7公里，关西之前的曹化线上大货车跟小客车交通事故，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国道2号东向14.7到14.8公里之间，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回堵，还有国道10号西向自由路出口，同样车多排队当中。唯北上是高雄的中正路出口，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麻烦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69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79.7公里关西交流道前，从化线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14.7公里到14.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09.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外线车道以及外路间散落篮子；台61线北上198.9公里到198.7公里方院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散落垃圾；继续往北，在196.1公里过方院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木棍；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厢型车爆胎停放。台74线西向29.4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外线车道停放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

0: 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1: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3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啊，较2月份啊减少了1000多万啊，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啊，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啊，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啊，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0: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2: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啊，
0: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3: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2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3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2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2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3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0: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

下午的3:10，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先来关心一下事故资讯。好，稍早说国三北上的79.7公里，在关西之前桥化线上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呢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那另外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的汐止系统路段，原本内侧车道的道路工程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台74线西向29.4公里的大里路段，外线车道的故障车现在同样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喽。国道2号东向在14.7到14.8公里之间，在大南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绳索掉落情形，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台61线来提醒您，南下的801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台61线北上135.2公里，在大甲路段外线车道是连接车爆胎停放。同时要特别提醒后，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很多很多块的轮胎皮散落，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台61线往北还有198.9到198.7公里的阳错路段，内侧路肩一包垃圾掉落。再往前北上196.1公里是木棍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台74线东向潭子入口匝道，箱型车爆胎停放，持续进行拖吊作业。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回堵，国十还有西向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口口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另外补充提醒，国一平面北上最新消息，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国道1号往北还有152.3公里，在3E的爬坡路段，内线车道同样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其他道路资讯后续状况补充，再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13，这首歌曲来自 Vanessa 的歌声《Ordinary Day》，平凡的一天。

下午的3:21要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道一号往北在南子出口匝道这边，现场接获了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通知处理。国一南下57.6公里是过了内坜，路肩还发现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尽速通知。得提醒好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6公里过了内坜，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

国道一号往北152.3公里，在31的爬坡路段内线车道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国一北上还有在平面的72.3公里，大约在高架杨梅端之前，路肩是故障车的停放，后方没有来得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特别危险，要麻烦用路朋友同样帮我们多加当心喽。

省道要来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南下在八里一出口，现在沿线车多回堵。台六十一线往北的方向，198.9到198.7公里，洋葱路段的内侧路肩有一包垃圾掉落。再往前北上大约196.1公里的内侧路肩，还有发现木棍的散落情形，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台六十一线持续往北走，北上大约135.2公里的大甲路段，这边是连接车爆胎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提醒驾驶朋友后，在连接车爆胎的这个路段呢，内侧跟外侧车道都还有轮胎皮散落。所以准备经过台六十一线往北135.2公里的大甲路段，驾驶朋友务必好小心通行，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外线车道还有连接车爆胎停放，通知处理当中。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北上的72.3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路肩停放的故障车北

以陈交控现在来回报已经顺利排除。尾北上南子出口匝道这边，福生提醒好，刚刚说的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呢，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作业。目前驾驶朋友提醒，刚刚经过发现呢，车上的人员后现在下车，站在槽化线上。好，来提醒一下几个车多拥塞地点，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内坜中立转接道，再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唯一北上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平均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再来车多地点就是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的通行喽。刚刚说到国一北上152.3公里的三义爬坡路段，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中区交控现在来回报，已经顺利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下午的3:25，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渐行渐远》，有路况打电话告诉秦广喽，0800-000-1003。

0: 景广新闻。
1: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震央在台东县政府东北方66.8公里处，深度22.9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观测到最大震度为4级，出现在台东县长滨以及花莲县富里。中东战事持续延烧，立委关注政府因应作为。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2: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国小男老师利用教授健康教育的机会，对3位女学童伸出狼爪，猥亵得逞。二审法院认为他恶性重大，造成学童身心受创，加重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狼师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黄姓男子被控3年前在彰化和美一所国小担任3年级的班导师，不仅以教导学生健康教育机会抚摸2名女学童的胸部，还喝令另外一名女学童到厕所帮学童胸部贴上 OK 绷。检方侦查后以强制猥亵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碰触，但否认有猥亵犯意，辩称是要确认女童胸部发育状况。贴 OK 绷是避免女童胸部摩擦衣服，绝非为了自己私欲。一审法院虽然不采信，但只依一般猥亵罪论处，轻判1年有期徒刑，得1个罚金。检辩都不服判决，双双上诉到2审。台中高分院审理后认定，其中一件已经达到强制猥亵犯行，审出男子利用权势假借教育机会猥亵3名女学童，造成学童罹患创伤压力症候群，恶性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女童及家属和解，男人真诚悔改，弥补过错之意，因此撤销原审判决，加重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公民帮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信的报道。
5: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帮推理事长黄建新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6: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5: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7: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

0: 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1: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锋面接近，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呢，台61线在双向的淡江大桥路段号，现在沿线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多呢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趟行。省道台九线双向的 159.9 到 160.3 公里，景文隧道里头有发生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现在已经通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小心留意。隧道里头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现在正在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49.7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先前台一78线东向的12到13公里，圆转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同样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152.3公里三义爬坡路段内线车道的故障车排除完毕。国一北上72.3公里是高架杨梅段之前路肩停放的故障车，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国道五号南下51.2公里是苏澳交流道之前稍早说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平林行控先前也回报已经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在57.6公里是过了内坜交流道，原本说路肩有机车误闯情形，目前北区交控也回报这个状况同样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过咯。国道一号南下40.8到68公里之间，从桃园交流道前到过了幼师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场持续的进行当中。国三南下是42到70公里，土城前到过了龙潭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还在进行。另外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桃城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通通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都是内线车道。

省道要持续提醒您，两个长期的道路工程，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行驶。这边的道路施工预计要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六十六线还有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好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并且遵循现成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过。那台六十六线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是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再补充一下，还在进行工程作业地点是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底盘的改良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当心，尤其这边进入隧道之前的工程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施工地点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工程占用最内侧的一线车道。下午的3:43，这首歌曲送给你，李俊伟的歌声《蔚蓝天空》。

走到台九线北上的 160.1 公里，在景文隧道里头有发生了一起小货车的自撞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在提醒准备进入北上隧道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台九线往北 160.1 公里景文隧道里头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处理当中。走到台61线还有在双向的淡江大桥路段，现在沿线车多回堵。另外台78线东向12-13公里，原本在圆转路段掉落在内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 177.2 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三南下大约378-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的是地盘的改良工程。那特别提醒，好，这边施工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的通行，留心切换车道咯。好，要来预告一下国道三号今天跟明天晚上两天后有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作业。国三北上的竹山入口匝道预计今天跟明天晚上呢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都要暂时封闭来进行夜间的道路工程，麻烦驾驶朋友好配合先行改道。施工时间是今天还有明天5月12跟5月13号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的6点。

点钟为止。国三北上竹山的入口匝道这边都会暂时封闭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麻烦朋友好先改道走台三线的内山公路，再接回到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两天晚上准备经过这边的交流朋友，记得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喽。

好，还有一个道路施工的预估的提醒后，也来帮大家统整一下。国三北上138.8到138.4公里呢，在这边的边坡路段会进行，预计5月14号后礼拜四开始早上的8点钟为止，一路要进行工程到7月14号礼拜二的下午的5点钟，会进行边坡的道路工程作业。所以如果这段时间有出现了拥塞回堵情形，要麻烦朋友后先行改道，可以从通霄出口离开，行走平面的乌梅路，接到通霄镇的中山路，也就是台一线，再接到西滨公路、志工路，最后回到后龙交流道继续行驶国道3号。

上的3点51分，补充一下国一南下刚刚说到的40.8到68公里，桃园前道过了右师，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经过内坜、中立转接到中立，再到平镇系统沿线呢，都是受到移动性工程影响后，平均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对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现在也都是车流平行点。另外，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平均时速也是大约只剩下5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都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下午的3点52分，这首歌曲平井大的歌声 Walk Together。

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当心。省道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的景文隧道里头，内线车道后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目前已经尽速通知了东分局协助进行后续处理，再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的闪避喽。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江美琪的歌声《爱上你》。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4。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77.2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西向4.7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160.1公里在景文隧道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以上快车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0: 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5月12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2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3号在南下42到70公里，原本在土城路段到龙潭路段过后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解除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南下40.8到68公里，桃园到右市路段的移动性工程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再来呢，是国道3号177.2公里沙鹿路段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真的是闽南语界、歌坛界难得见到的这样全能性的音乐才女。终于带来了第二张全台语的专辑，全新的专辑来跟大家聊一聊，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翁玉婷，不对，翁玉君，哈哈，翁玉君，
1: Hello, 婷姐，
0: 现在是太累了，你累了吗？翁玉君呐、啊，
1: 是，视频姐好，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你看连名字都讲不出来。你看你第一张专辑到现在差多久？3年，
1: 真的是很抱歉，我让大家等了2年，
0: 2年多了啦，对不对？
1: 差不多了，
0: 2年多了，
1: 真的。
0: 你看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真的是，可见他多久没有来尽管跟大家聊聊天，是不 是？
1: 但是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终于第二张的全新台语专辑诞生了。对，
0: 玉君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1: 啊？其实我的两张专辑都蛮特别的点是，我都是用募资还有预购的方式。对，然后当然其实就是这当中最后拿到了这个成品当然很开心，但其实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辛苦的点。对，那我觉得也真的是让大家等很久了。
0: 对呀、啊、
1: 真的，
0: 因为他中间还有一张单曲啦，
1: 对，
0: 是是
1: 去年年初的时候有发行一首单曲《红灯一杯泪》，然后其实那首歌呢有收录到我的这张专辑里。
0: 对，可是就是还是要有一点筹划跟一些准备动作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1: 没错，
0: 不过第二张专辑依旧还是请来了黄山亮老师。
1: 对，就是请我们的亮哥来帮我全权操刀。但是
0: 亮哥真的很疼你呢。
1: 真的，他真的对我非常好。
0: 真的，因为前一张专辑其实效果非常的好嘛。
1: 是。
0: 哇，那第二张专辑，可是第二张专辑又跟第一张专辑虽然隔了有一点时间，但是整个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对，很不一样，因为像第一张专辑就是真的是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曲风这样子。对，但是到了第二张，其实我这张在准备的时候有一个主题叫做原始缘分的开始。
0: 所以还没有开始做专辑之前，你就有这两个字在脑子里了吗？还是怎样？
1: 对，我就已经有这个感觉。那其实这个灵感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我从出道到现在大概4年多，其实时间还是很短。对，但是这个时间我其实遇到很多事情，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哇，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可以跟这么多人认识？
0: 原始就是有什么这样的缘分，然后这样的开始跟这样子的过程。
1: 对，是，然后我就很希望能够把这个过程能够透过这个专辑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
0: 就可能就是这一整段的过程跟历练跟认识是

0: 我可能在4年之前没有料想到的。
1: 对，是，
0: 好，就是这一切太惊奇或太精彩或是太难能可贵，所以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歌手会觉得像可能例如说20几年30几年啊，他回头看他会觉得哇这一路，但我觉得很多东西我想要在这个时候赶快把它保存下来。
0: 所以他才会说整个概念跟想法来自于原始缘分的开始。
1: 对，
0: 然后10首歌曲10个故事10个不一样的经历跟10个不一样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的 moment。
1: 对，是，然后就收录在我就是终于诞生了就是这个滔滔唱入心。
0: 对，然后他也真的是希望把这些片刻片段都要偷偷的深藏在心里面。
1: 是，
0: 不但他要记录，他也希望你可以记得，那也可以套用在你个人的人生故事当中，可能真的能够唤出你一些曾经藏入心里的东西。
1: 没错，对，而且其实这10首歌我觉得很有趣，不管是我自己的创作，像这一次的专辑10首有3首我自己尝试就是词曲创作。
0: 第一张专辑有吗？没有嘛，对不对？
1: 第一张有，但是第一张就是可能词曲的比例没那么高。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或是说可能跟其他老师
0: 合作 对，
1: 对，但这次我就觉得不行，我终于有第二张了。那
0: 我跟你讲，我觉得玉君写歌应该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这么厉害呢，你知道他音乐硕士而且会很多不同的乐器呢。
1: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观念，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都觉得，
0: 大家导正一下。
1: 对，
0: 两曲观念就有瞎瓜不见得哦，对不对？
1: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领域。因为虽然都是音乐，但是因为我学的是古典
0: 哦，
1: 但是现在我接触的是流行。
0: 是，
1: 那流行里面又分很多。对，那我现在这次出的又是台语，对，所以其实在作词作曲的当中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对，然后像视频姐刚刚提到说哦，写歌这么刚好这张专辑里面就有一首叫写歌瞎瓜。
0: 写歌前面那一段是你的音乐对不对？
1: 对，
0: 自己拿个小提琴是吗？
1: 没那么厉害。
0: 我以为是你拉的。
1: 没有，
0: 不是，可是你写了一段很古典感觉的旋律在前面嘛。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因为那首歌是它是巴萨诺瓦的风格。
0: 对呀、啊、
1: 对，
0: 对、啊、
1: 那我就想说，那既然都自己词曲了，那我一定要再多一层挑战、哦、所以这样的曲风刚好是我不曾有接触过的。
0: 所以你看，这就是记录了一个 moment。
1: 对，
0: 我开始尝试写歌的 moment。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我写歌所经历的一切开心痛苦跟写不出来的感觉都记录下来。
1: 是，而且因为写歌嘛，希望说能够写一些歌曲是就是自己写的，然后唱给大家听。因为没有自己的作品，变成说都是在唱别人给的歌。
0: 对，
1: 對，
0: 對， 對，
1: 对，那其实那个心境上不一样。
0: 哇，所以你看10首歌曲，他就可以跟你聊10段他想要记录或想要偷偷藏入心的东西。
1: 没错，真的。
0: 哇，这个节目可能我们需要谈3个小时。没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截取部分精彩的内容。
1: 没错，
0: 10首歌曲，我们要从哪一首开始？你觉得会比较刚好呢？
1: 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专辑的大家一眼就看到这首歌
0: 好了。这首歌曲就叫《滔
1: 滔滔
0: 滔
1: 唱
0: 入
1: 心》。对，
0: 我告诉你说，这首歌曲叫专辑名称，也是首播主打，重点是词曲就是他自己写的。
1: 其实
0: 很厉害呢。
1: 对，其实这首歌它没有，它不是我的第一主打，其实第一主打还有另外一首歌。但我为什么想要从这首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如果拿到专辑第一眼看到是这首，
0: 对、啊、同名歌曲一定就是整张专辑的轴心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但我的方式，我比较反骨一点，我比较喜欢跟人家不太一样一点，因为我应该是说我的《滔滔唱入心》是我整张专辑的一个核心，就是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的感觉。对，是一个柔的，然后也比较是内敛的。
0: 嗯嗯嗯。
1: 对，那主打歌其实是另外一首叫《寄人喜安内》。
0: 哦，那我们待会再来谈《寄人喜安内》。
1: 是，
0: 我们先来谈《滔滔唱入心》。
1: 对。对，这首歌的灵感，那时候在写的灵感其实有2个主轴，一个是亲情、哦、对，那一个是粉丝们给我的算是朋友情。
0: 可我觉得玉君跟妈妈的感情大家都知道啊。
1: 对，其实我 这首在写的时候是跟奶奶有关、
0: 哦、跟奶奶有关、啊、
1: 跟奶奶。对，因为我在写的过程中奶奶刚好离开了。
0: 离开了。
1: 对，那奶奶她是最后 一位，就是他们那一层的最后一位长辈。对，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哇，好多话想跟他说。嗯，然后因为回

0: 到老家帮他整理东西的时候，刚好在那个桌上就看到好多，在家里洗谁那种相片啊，都放在那个桌底下。
1: 真的还假的？
0: 对，还有我好小的时候，对，然后什么叔叔啊、姑姑啊，
1: 就是
0: 对，
1: 每一个他的这个他的儿女或他儿女的儿女，
0: 孙子孙女，对，照片呢、啊、都放在那个桌上。
1: 是怎么样？他随时要抽看的东西是不
0: 就
1: 是？
0: 是可能他觉得很值得纪念的片刻，对。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哇，我想要跟他说什么，或是想问什么，好像来不及了。对，然后像在粉丝方面也是，就是其实粉丝们就是这样嘛，来来去去，缘分，缘
1: 没有
0: 分。
1: 没有，我跟你讲，有些真的忠实的粉丝他会隐藏，
0: 对，没
1: 他
0: 错。
1: 不会太就是出现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0: 是。
1: 但是你有什么动作，你有什么表演，他都是支持的。
0: 没错，其实这个真的是在跑活动的时候感受很深。
1: 对
0: 对，然后
1: 呀，
0: 当然也有一群是从我还没比赛，然后到比赛这个过程，然后到现在每一场追着跑的。
1: 哇。
0: 对，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小。

0: 是不是？
1: 对，我都常跟他们说很抱歉，我只会想谢谢。
0: 可是我觉得歌迷，我们就反一个角度来讲，歌迷其实也不需要你讲太多，
1: 对，
0: 只要你唱得很开心，他们就会很开心。
1: 对，真的，
0: 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决定写一首歌送给他们。
0: 哇，你说嘛，我是不是一开始就说他才女，为了讲他才女还名字讲错，真的很厉害。就可以把那个 moment 跟那个想要诉诸的那个感觉，
1: 对，
0: 都写到歌曲里头。
1: 是，所以然后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歌名不太好念耶，滔滔唱入
0: 心，
1: 因为入跟心都要闭口，就是因为难念，你才会好好的去念它，
0: 才会记住它。
1: 没错，
0: 是不是？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1: 滔滔唱入心。

0: 国道三号在南下42到70公里土城到龙潭路段这个移动性的工程，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撤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国道一号在南下五羊高架的孝前路之前，两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追撞。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寮隧道入口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翁玉君来跟大家介绍第二张专辑，叫做《滔滔唱李心》。你好，
1: 视频姐，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哎，翁玉君呢，其实这张专辑是第二张专辑
1: 的，对，
0: 然后刚刚所听到的就是第二波的主打歌，叫做《滔滔唱李心》，是他自己个人词曲创作。
1: 是，对，其实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另外一首，对，另外一首叫《虾瓜》。
0: 瓜
1: 对，虾瓜写歌，对，然后还有一首是有一点讽刺现在的社会，但是呢又用俏皮的方式来呈现的，就是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叫《新袜台都生活态度》。
0: 对，可是《新袜台都》真的，我就有点吓一跳，说：“哎呦，原来他也会写这种歌哎、欸！”因为就是一个乖乖可爱可爱，然后这样甜美笑容的，没有，他也是一个生活观察家，是不是啊、哦？也会告诉你说，嗯，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努力呀、啊，为了生活打拼啊。是不是？
1: 对，还有就是你会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追剧啊、玩游戏啊，但不工作，
0: 对，
1: 但是他同时又很羡慕人家有钱花，
0: 对
1: 对，那怎么办？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态度是什么？
0: 所以你看真的有些人真的有些看个样子跟真的写出来的东西，他所以意思就是说玉君有很多宝可以挖，他现在这张专辑可能会写出 rap 之类的东西、欸、是不是因为这种态度跟这样、哦、都是
1: 还是什么电音之类的，
0: 对对对，都是会写入像那样子的曲风里头、没有，很特别，我们都是充满了期待、好，不过要谈回来这一次的主打歌曲，你知道主打歌真的是很神奇，这张专辑的大制作人其实是黄闪亮老师，黄山老师本身就是词曲创作专家，很厉害，写了很多得奖的作品。
1: 对对对，
0: 玉君自己也在尝试，可是他的首波主打曲

0: 也不是他们两个的作品。
1: 对，
0: 为什么？那其他人谁这么厉害可以拿到第一个主打歌？
1: 是，其实这首歌我先讲的主打歌叫做既然是安呢，
0: 为什么会挑到他？
1: 好，其实这首歌一开始我拿到的时候非常有趣，他的歌名叫做喜威。说实话，
0: 实话，
1: 对，那我们通常会用到这个词，其实是会有一点，例如说小朋友不乖，
0: 对、啊，
1: 他说你搞我恭喜威哦，
0: 好好说你，
1: 对，有点凶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在台语歌里面看到这个词，我觉得啊，
0: 而且台语好像比较少说喜威，
1: 对，很少会这样子，
0: 是
1: 对，那他其实是在讲说，就是我们生活上，不管你听到好听的或不好听的，到底哪个是实话？对，好听的，好像我们听了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可能只是
0: 不好意思讲，
1: 不好意思说。对，但是他看起来不好听的，但他可能是忠言逆耳的话语、
0: 哦。
1: 对，但是可能真的不好听，你听了很受伤的。
0: 嗯嗯。
1: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重要，
0: 嗯，
1: 因为这个都是外在的。那个实话其实应该最后要回归到你内心，到底你觉得你内心到底在想什么？那个实话是内心消化完之后出来的，
0: 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1: 是，对，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所以实话就是老师的创作，实话其实一开始是要到告诉大家，外面的纷纷扰扰都不重要，别人的成功与否都不重要，先问问你自己。
1: 对，就是当然，我觉得他用的方式可能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情歌，
0: 对。
1: 对，可能是在感情上。
0: 对呀、啊，他写的是一个情歌啊。
1: 是，但是 我觉得我用我自己的角度去诠释他，我觉得除了在情歌上面，其实是在讲说一个关系、
0: 哦，
1: 一段关系。那个关系不一定是在两个人的爱情爱上面，可能是工作伙伴、
0: 哦、
1: 或是家人、亲人、朋友、哦、都套用。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就是各年龄层都可以听的歌。
0: 哦，所以既然是安呢，就是说。别人是这样啊，既然是这样，你自己别想法，你得要做你自己的方向。
1: 对，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歌名，因为后来会用这个歌名，是因为其实讲到既然是这样，其实我们平常生活上很常用到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嗯嗯，
1: 对，但是感觉是比较消极的。
0: 对，
1: 有人说啊，既然是这样，归去刷刷去啦，会有这种。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度跟状态是我们很常会遇到的。
0: 既然是这样，就是有点妥协的感觉。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不要妥协，
1: 其实不要，
0: 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
1: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去听的话，你会听到说既然是这样，整个就这样，最干脆、
0: 哦、
1: 但是后面才是重点了，你慢慢渐渐去体会，你的内心才会长出你想要的东西。
0: 天哪，这个是一个40岁以上才会唱出来的感觉。请问你今年贵庚？
1: 快了快了快了，
0: 我觉得他被荒山亮老师影响太多、
1: 欸、
0: 是吗？想的东西都不过这真的也是需要大家好好去思考的层面，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我不希望他只是一个歌而已，或是说只是仅限于大家看到的词是情爱上面，其实他是真的套用在很多的地方。
0: 你好适合上说话节目哦。
1: 没有，是
0: 真的，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叫做
1: 既然是这样。

0: 所以你看，十首歌曲，十个故事，我们才两个，而且还没有谈得很深入，就精彩成这样。整张专辑更值得大家好好的从头听到尾，有很多很多玉君藏在里面想要跟大家讲的故事跟想的想法都在歌曲里头嘛，是不
1: 是？
0: 是，
1: 没错，是。
0: 对，而且真的，我觉得他过去他会觉得说，哇，好会唱好会唱，歌唱比赛得到第一名，唱什么歌都好听。我觉得他现在要告诉你是他不只会唱，他还有很多的想法想要在这里头好好的跟大家转达。
1: 没错，对，而且当然也是希望都是以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
0: 对
1: 去跟大家分享。那但是到了第二章其实也同时透过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到一些一个想逐梦的一个女孩，
0: 对，
1: 一个人，然后她遇到了什么事情。
0: 对
1: 对，
0: 好，而且里头呢还有跟这个好朋友，我今天真的来不及介绍，跟蔡昌宪的合唱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很特别。
0: 你跟他认识吗？在比赛的时候？
1: 对，从比赛到现在大概认识五年左右、对，但是从来都没有机会有合作。对，所以就很特别，这一次终于了。
0: 那首歌曲叫做
1: 《柠檬爱玉》，
0: 我今天没有要播，请你大家去练，他可能即将有可能成为 KTV 再来要点的红歌之一。
1: 是，
0: 哇，那个男生跟女生互相交叠，然后这样子变来变去的那个 key， 哦，好难唱，可是好有挑战性。
1: 对对对，是，
0: 是
1: 真的、
0: 大家一定要去试试。节目最后我们终于要播黄珊珊老师的作品了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叫做
1: 鬼牛怎样、
0: 真的好听的歌曲，整张都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聆听。然后你可以在脸书 IG 知道他最新的消息跟动态，怎么找到你呢？
1: 可以在脸书上面打翁玉君，然后就可以看到我近期的所有的活动，这整个月的活动，然后包括我生活上有一些什么想要分享的，然后甚至最近呢到哪个广播电台啊，
0: 对
1: 对，都有在上面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买专辑。
0: 是 MV 什么时候上架？
1: MV 要再让大家等等，因为我希望能够是呈现我想要给大家的最好。
0: 稍后等待是值得的，
1: 没错、
0: 今天谢谢玉君，
1: 谢
0: 谢
1: 视频姐，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你的声中来收听五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访问团时表示，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的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能源转型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期待台湾能够与怀俄明州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而且更具韧性的民主供应链。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怀俄明州州长戈登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近年来台湾与怀俄明州在经贸、能源和科技等领域拓展新的合作契机，面对当前供应链重组及 AI 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期待台湾与怀俄明州不断深化合作，携手为台美关系及全球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3: 怀俄明州具有关键矿物低碳科技，正是台湾推动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我们期待未来持续发挥双方的产业优势，深化合作，携手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民主供应链。
2: 戈登致辞时则表示，此行双方在碳捕捉、碳利用、封存部分签署相关科研备忘录，彰显出台湾与怀俄明州的伙伴关系在整体净零转型及经济方面所扮演的重要性。而相关技术可以生产大量的能源，以投入 AI 的应用。怀俄明州非常希望天然气及其他能源帮助台湾经济发展，也期望未来透过双方合作能在美国新建相关的基础建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的罕见疾病，影响了4亿人口，其中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卫福部长石崇良的见证下启动。石崇良同时也宣布，在今年的7月份开始，新生儿的筛检扩增至22项，并且全额给付。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请插卡。
5: 相关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顾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
6: 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预后会更好。
5: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2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病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大寮在11号晚间发生了一起抢夺案件，有一名男子先偷窃了重机，之后再尾随一名女子伺机犯案，抢走了背包之后逃逸，造成女子当场跌倒受伤。警方获报之后成立专案小组追查，锁定犯嫌的行踪，在7个小时之内就在仁武区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7: 林园警分局表示，核心犯嫌于11号的晚间10点多，在大寮区进学路窃取一辆重型机车后，随即骑乘赃车尾随被害的女子，趁机抢走对方背包后逃逸。女子因为拉扯跌倒受伤，包包内约新台币1300多元的现金遭抢。警方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后，发现犯嫌逃往仁武路，随即与仁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追查，最后在今天清晨5点多，在仁武区凤仁路将核心嫌犯查缉到案。林园分局侦查队队长涂兴安说，
8: 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

0: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发现范闲逃往仁武区，随即与仁武分局共同查缉，并于翌日5时许在仁武区凤仁路查缉何贤到案。本案何贤涉犯刑房抢夺、窃盗等罪嫌，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警方申请羁押。
1: 警方也强调，对于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行为，绝对严正执法，将持续强力打击犯罪，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局请预报员黄恩宏来跟大家提醒。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华南一带在建立中，那预估是明天它就会往东移，然后接近到台湾附近了。所以从明天大概上午开始哦，北部地区是转为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可能会有大雨的出现。那对于中部及东半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逐渐的提高，开始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对于南部地区影响都还是比较小，还是维持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从明天开始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从台中以北及东半部的朋友要留意，降雨几率增加，天气也不稳定，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哦，因为云多下雨，天气也稍微转凉一些。像北台湾白天的高温略下降到24至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那南部的话呢，影响较小，还是来到30度以上。那各地低温变化也不大哦，在温度方面，明天的晚上的低温普遍都还是20到24度左右。那主要还是在北台湾比较凉一点，低温是20、21度。再来要留意是在明天的清晨，也就是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可能会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麻烦请留意航班资讯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了4:44，在国道上面呢，要赶快提醒其他的用路朋友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先前的70.5公里无阳高架的两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还是占用了内线车道。这个情形刚刚接过说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183公里的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呢，有黑色的塑胶板掉落在车道上头。在补充的讯息呢，还包括在国道上面的南屯路段，对这个塑胶板，还有在北上的东湖交流道出口处往康宁路方向的外线车道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南向201.3公里接近快官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哦，看起来像是碎石头，哎，我的天哪，小心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交流道入口处的转弯处有三角锥放置缩减车道的情形，怎么了？在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入口这边呢，有缩减车道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183公里的南屯路段，刚刚讲有很大型的塑胶板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南下167.8丰原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东湖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3.8公里，过了长治路段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

国道三号在南下哦，403.8公里长治路段，说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的散落物，要麻烦特别小心闪避了。还有呢，这个补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路段这边，内线车道呢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在这边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任何的补充要麻烦您喽。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的事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哥哥，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入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北上183公里南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黑色塑胶板掉落，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1.3公里快关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碎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淡江大桥车多拥塞，目前回堵3公里，建议改走关渡大桥。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5:06，来自于 AP 潘宇轩的歌声《岁转星球》。台一线在160公里的大安溪桥路段南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哦，所以双向都有哎，双向在大安溪桥南端这边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当中。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国道3号在南下快关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包像是装了碎石头的东西掉落在这里。在台64线东向的台北港往观音山隧道方向这边走走停停的，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403.8公里过了长治路段这边，原本的掉落现场已经排除了。台61线哦，双向的淡江大桥才刚通车，大家都想去踹踹看吗？现在车子很多、哦、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走关渡大桥可能可以好一点哦。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5公里过了大竹路段，有一部自用车摇摇晃晃又慢速前进，哎，是累了吗？国道1号北上五甲交流道的入口处转弯这边有三角锥缩减了部分车道。国道1号在南下的丰原路段这边，原本说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不晓得现在状况排除了没有。0800-000-123，0800-000-123，这个是国道1号。说北上的五甲交流道入口处，对，刚刚讲车道缩减的情形。还有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183公里的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有黑色的塑胶板掉落在这里。在东湖交流道出口处要往康宁路方向呢，一路都是车多。国道3号在北上呢，过了三鹰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原本在国道1号说台中系统啦、后里啦还有泰安三义这边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在4点半左右就已经完全撤除了，感谢您。还有呢是在国道1号原本北上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曾经传出说有3部车的事故，现在也接获状况解除。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今天整个各地区的天候状况都还算蛮稳定，而且听说中南部很热很热，是不是？好了，多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那天色也都慢慢暗下来了，我们必要的时候先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吗？我们先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任何的补充后续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国道10号在西向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北上的中正交流道的出口，也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这个是在靠近我来看一下哈，南部路段的车多情形，对，尤其是西向仁武到左营顶金这边呢，时速降到大概不到4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哦，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出匝道口，请您千万记得不要乱插队。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

0: 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欢迎收听。
1: 哎，我跟你说，
2: 哎，我跟你说，
3: 哎，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1: 哎，我跟你说哦。
5: 哎，我跟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丽娜。在追求快时尚与便利生活的现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随手抛弃的旧鞋、用完即丢的咖啡胶囊，最后都去了哪里？根据统计，全球每年产生的废弃物重得惊人。今天我们一起来去一趟巴黎和澳洲，听听那些被抛弃的灵魂是如何找回第二次机会的。第一站，我们来到巴黎东部的一间职人工作坊。你们听这段水压冲洗的声音，它不是在洗车，而是在帮旧球鞋深层清洁。修复师表示，一双鞋的命运不在于它有多脏，而在于它的底座稳不稳固。他们有一套很神奇的流程，从鞋底由下往上洗，防止交叉污染。最酷的是，他们还会帮发黄的鞋底照紫外线灯美白整整一个小时。这不仅是环保，更是一种对职人精神的坚持。翻新后的鞋款依据状况分为 A、B、C 三个等级分层销售。 C 级鞋款仅需15欧元，换算台币只要500多块就能带走。即便最顶级的 A 级，售价也落在台币2000多元左右，性价比其实蛮惊人的。共同创办人就表示了，去年就收集了数万双旧鞋，其中一部分捐赠弱势族群，另一部分呢是透过翻新后转售，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甚至他也认为，未来3年内目标将处理量提升3到4倍，正式迈向工业化的规模。
6: Oh my God, I love your earrings. Where did you get them?
0: 你们听，这位走在澳洲街头的路人忍不住拦下了设计师博斯科，他惊叹地说：“天哪，我好喜欢你的耳环，在哪里买的呢？”面对路人的热情，博斯科转过身，带着自豪的微笑告诉他，这其实是用咖啡胶囊做的哦。你们知道吗？其实澳洲人对咖啡是很热爱的，但却意外的造成环境沉重的负担。昆士兰科技大学专家就指出了，咖啡胶囊、蜂囊或单次分量的咖啡，无论名称为何，因为它们的材质是很复杂的，大多属于极难回收的类别。根据数据显示，澳洲人呢每天大约消耗300万个咖啡胶囊，实际上只有10%到20%进入到回收的体系，每年产生的数千吨废弃物最终会全数堆进垃圾掩埋场。这片胶囊垃圾海正等待着绿色创意来解救了。面对堆积如山的铝制垃圾，设计师博斯科就突发奇想，诶，是不是能将废弃胶囊改造成质感十足的耳环与饰品呢？结果啊，他真的改造完成了。他说呢，每一次被路人拦下来询问漂亮的耳环是哪里买的，这个时候其实都是一场关于环保与美学的深度对话。他不只回收了铝罐，也回收了大家对废弃物的刻板印象。好啦，场景再回到台湾。你们知道吗？在我们的海岸边，常有被弃置的渔网变成海洋杀手。但台湾身为纺织大国，我们的职人利用化学回收的技术，将这些刺手粗糙的尼龙渔网彻底分解。原本的海洋废弃物，摇身一变就成了高级的笔电包，甚至呢是我们身上那一件抗风防水的机能外套。这就是台湾的海洋炼金术，把沉重的负担变成了轻盈的守护。而在台湾呢，还有另一种玻璃回收的技术。听说啊，台湾的玻璃回收率将近90%哦，在全球是名列前茅的耶，而且甚至被媒体评为世界第二。有一个台湾的在地团队春池玻璃，他们将废弃玻璃研磨成细沙，再透过高温烧制。你们听，当这些回收玻璃杯轻轻碰撞，这清亮纯净的音频完全看不出他们曾经是被丢弃的废品呢。他们甚至呢被制成防火建材或者香氛艺术品，让垃圾也能美得亮晶晶。从巴黎工坊的旧鞋美白术，澳洲胶囊咖啡的璀璨转身，到台湾的海洋炼金术，玻璃变身奇迹，这一段

0: 段旅程，我们听见了重生的无限可能。但除了个人的创意，专家也提醒我们了，要彻底解决垃圾的问题，关键在于生产者责任制，也就是说，制造商必须主动建立回收机制，负责管理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一里路。其实啊，世界上有许多的废弃物品被当作垃圾的东西，都不一定真的是垃圾，只是一个呢，可能放错地方的资源，或是还没有被听见的价值哦。当我们愿意多花一点点心思去修复，去选择那些带着重生基因的产品，我们不仅是在延续物品的生命，也是在练习一种不轻易抛弃的生活态度。原来呀，永续生活不需要严肃的教条，它也可以像巴黎的球鞋一样帅气，像澳洲的耳环一样璀璨，甚至像台湾的玻璃杯一样晶莹剔透。下一次呢，当你们准备转身抛弃某件东西的时候，不妨先停下三秒钟，思考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第二次机会呢？是不是还能有其他方式陪你们走得更远呢？祝大家有个充满灵感且温柔的一天咯。我是艾琳娜，我们下集见咯。
1: 国道一号呢，在靠近，我来看一下，说南下343公里的高科路段哦，传出有小货车的事故现场。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原本南下50.6公里南坎路段这边自用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现在也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要麻烦驾驶朋友，这个路段您可以放心通过，但是小心留意的是，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哦。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也是车多排排队。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5公里大竹路段这边传出有小自小客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前进。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不对，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往东哦，往国道三号整整12公里，从大园端上来到南桃园都很难走。啊，台是说台74线啦、啊、卡住，说东向的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的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也都出现了下班车流了。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路段车速缓慢哦。

0: 弯弯椅。
1: 林俊逸的歌声，冷人的代志。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一路都是 车多，走走停停。然后呢，机场直线的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过后，原本小货车、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将近有2公里的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

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造桥乡苗十四线今天发生自小客坠谷事故，造成四人轻伤，警消迅速救援送医，经查车辆为县府农业处人员及厂商执行。

0: 雨灾后修复工程会勘返程途中，行经造桥乡苗十四线大龙村时，车辆不慎翻覆，坠落约十米深河谷。警消获报后赶抵现场，利用器材车吊挂救援，其中一名厂商人员和县府员工疑似脱臼及外伤，另外两人轻伤，四人全数送往大千医院治疗。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1: 经了解，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事故路段时，不慎偏移驶入水沟，疑似受到惊吓而急转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坠落山谷。车内共有四人，警消到场后立即救援并送医，所幸皆为轻伤，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林女酒测值为零。”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调查厘清。
0: 事发后，县府农业处处长陈树义前往医院探视，并强调将持续掌握治疗情况，检视会勘勤务安全机制。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指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警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就查获彭姓犯嫌送办。徐海伦报道。
2: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查获彭姓窃嫌，讯后依窃盗罪函送地检署侦办。竹东分局竹东派出所副所长王世伟说：“
3: 接获店家报案称翡翠观音遭窃，本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于11日查获彭姓窃嫌，警方讯后依窃盗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
2: 原警调阅案发地点和周边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犯嫌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针对台中市出现公有路灯覆挂缆线情形，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若发现业者违规覆挂于公有路灯杆，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若届期未改善将处以罚锾。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施工单位将施工剩余或预留的线材整捆挂在电线杆或交通耗制杆上，形成一圈圈空中甜甜圈的情形，不但影响市容，也衍生公共安全疑虑。建设局指出，缆线覆挂是由缆线业者向电杆、电线杆及耗制杆等杆件所属单位提出申请，如路灯覆挂于电力杆者，管理单位为台电；路灯覆挂于电线杆者，管理单位为中华电信。若涉及公有路灯覆挂，则需要向建设局提出申请。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养工处挖掘管理科科长洪志月说：“
5: 违规覆挂路灯杆者，本局依据台中市道路管理之条例第39条，要求限期改善，届期未改者，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4: 建设局表示，有关业者覆挂于路灯以外其他杆件的情形，将召集杆件所属单位开会研商，宣导落实覆挂管理及维护责任，降低违规覆挂与缆线逾长情形。未来将持续与各管线单位合作，加强巡查及清整作业，以维护道路景观及民众通行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开始锋面接近台湾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 以备不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场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黄小琥所带来的歌曲《分不到你的爱》。时间来到了5:41，国道三号在南下112.2公里的香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呢，有一包水泥掉落在这里。水泥哦压过去，我比较担心的是破了之后啊，会让整个粉尘飞的到处都是。好了，你小心哦，在南下112.2公里的香山路段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北上9.9公里的汐止路段过后，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回堵将近有1.5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29.5公里的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接近仁德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木头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34.4公里的高工局路段之前，内侧路肩塑胶栏，还有在怎么这么多个？有人说南下34.4公里的内侧路肩有塑胶栏，然后南下30.6公里的内侧路肩也有塑胶栏，甚至说南下30.8公里的内线车道还有货物绑绳。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掉下来，塑胶栏也掉，绑绳也掉，那车上还剩什么？小心哎！南下34公里开始，一路到了30哦，整整4公里的内侧车道有不少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鹿竹路段到高科这边车速缓慢，还有在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0: 但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泰安分队的分队长陈世浩陈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分队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分队长呢，要来说跟所有的驾驶朋友提醒哦，有关于超车的相关规定。听说要了解超车相关规定之前，你必须要先了解高速公路上面各种不同车道的定义，是不是？
2: 是。
0: 哦，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跟大家解释呢？
2: 好，我们依照高管规则的第二条，我们高快速公路的各种车道的定义。加速车道是指匝道与主线车道之间，然后我们专供汽车由匝道驶入主线车道的加速之车道。然后减速车道是主线车道与匝道之间，供汽车驶离主线车道进入匝道，然后减速之车道。那么辅助车道的定义是设于主线车道的外侧，衔接相邻两个交流道的加减速车道，专供车辆进出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的车道。
0: 嗯，
2: 我们爬坡道是指设于上坡路段主线车道的外侧，我们供爬坡时低于最低速限之车辆行驶之车道。
0: 好，那超车的规定跟车道的定义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2: 我们超车的规定是要看高管规则的第九条。
0: 嗯，
2: 我们汽车行驶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就是在路肩上行驶，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车；二就是有在加速车道、减速车道或单车道之匝道上超越前车。这里就讲到加速车道跟减速车道。
0: 哦，
2: 那三是由主线车道变换车道到加速车道、减速车道、辅助车道。或爬坡道再超越前车，这个就讲到加速、减速、辅助和爬坡道的规定。
0: 嗯哼，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车道的定义跟它主要可以怎么样使用，然后就可以在交管规则第九条当中知道它不能超车。
2: 是，没错。
0: 哦，好，还有其他规定吗？
2: 我们关于高管规则的第十一条的部分，我们汽车在行驶途中变换车道或超越前车时，要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然后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就是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二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三是未保持安全距离及间隔；四的话就是驶离主线车道未依序排队，我们插入正在连贯驶出主线的车道中间。
0: 哦，所以这个是在超车的时候不打方向灯、乱插队，这种也算是在这一条的相关规定嘛？
2: 是，没错。
0: 好，再来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原本是一个美意啦。哎呦，电话断掉了，我再打一次，大家稍等我一下。

好，我们把分队长找回来，讲到最重要的地方就突然断掉。好，这个原本呢是高速公路局的，为了要让这个下班或者是上班车流能够疏解哦，才能够有部分的路段可以开放路肩的这样子的设施。但是呢，就有很多人可能没有看清楚或怎么样，常常在开放路肩这个路段又做出一些违规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特别请分队长来跟大家提醒。

0: 在主线车道实施开放路肩的时候的一些作业规定，好不好？
1: 是我们主线实施开放路肩的作业规定是：开放路肩终点衔接出口减速车道。我们行驶路肩车辆可以变换车道，在开放路肩终点上游的500公尺，会视现场调整，然后要以那个禁止变换车道的标志为准，就是它会有一个号，它会有个牌号牌，
0: 然
1: 后范围内限往出口车流行驶，是可以衔接减速车道驶出，不能变换车道。
0: 是。
1: 然后我们飞往出口的小车，需要在开放路肩终点上游500公尺前，也是一样会视现场调整，我们变换至主线车道，就是要在500公尺前就要变回主线车道。
0: 好，那这个开放路肩的终点没有衔接出口减速车道的呢？
1: 我们如果没有衔接出口减速车道的话，我们开放路肩衔接辅助车道，一般车道或地方道路的话，要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是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设站管制之道路，不得使用限制、禁止行车管制及管理事项之管制规则而有效的行为者，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就是违规定行驶车道、违规定变换车道、违规超车、跨行车道、违规定使用路肩。
0: OK。所以其实一开始都讲得很清楚嘛，就说如果这一个路肩它是专门供下交流道的车使用的，那你不是就是违规行驶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如果他说可以切换的，你就是还是可以切换这样子。
1: 对，我们是以那个标志为准。
0: 对啊，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今天路肩走到最尾端了，要他乖乖的，他是要进匝道下交流道，在这边是不是还要有一个打方向灯的动作呢？
1: 是，没错。
0: 因为常常人家想说啊，我路走到没有路了，走到街下面的路好像是顺着，可是其实它有一个跨越跟变换的动作，这个地方还是必须要打方向灯嘛。
1: 是，没错，我们可以用车道线，只要遇到车道线就打方向灯，因为就算变化车道的行为。
0: 了解了哈，有没有？就是记得一个要领，就是看到车道线就打方向灯，看到车道线就打方向灯，打就没错了啦，是不是？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要请分局长再一次提醒你们，在最近想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记得的地方呢？
1: 好，我们现在在宣导我们安全带。我们安全带虽然不是事故的噪音，可是会是事故发生后影响一件事故严重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我们保护安全的一个设备，所以我们要宣导民众务必要系妥安全带。然后发生事故的话，如果是轻微事故检疫流程，就是如果没有受伤，然后车辆还能动的话，我们就要用那个轻微事故检疫流程来办理。然后避免二次事故。
0: 对，
1: 那我们也要记得酒前酒后不要开车，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然后指定驾驶载客轿车服务。
0: OK， 好。那
1: 然后我们本大队在1月到3月期间，我们有发生很多起的大货车事故，
0: 对，
1: 那也有造成受伤，所以我们大队会针对大货车加强执法，再请大货车装载货物要符合规定，不要超载、超高、超长、超宽，然后货物要捆扎牢固、严密覆盖，不要超速，保持与前车安全距离，然后不要逼迫前车，要依规定车道行驶。
0: 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提醒用路朋友，听说明天开始全台湾有感的变天，会落雨，是不是？
1: 是，我们现在雨季要提醒用路人，我们雨天减速慢行，然后保持安全距离，就尽量不要开太快，然后要注意安全距离的那个保持，然后要开启警示灯，如果必要时或后雾灯。可是我们雾灯要注意是要遇到雨雾才可以使用，要遇到雨货物才可以使用，那我们来提高能见度。
0: 是。
1: 然后如果遇到水漂效应、水膜效应，要避免急刹，不然会造成打滑失控。
0: 对，一定要记得哈，感觉这个车子好像不太能控制，已经进入所谓的水漂现象的时候，一定记得不要急踩刹车哈。我们应该要先松油门，找回了这个抓地的感觉之后，再慢慢的缓缓踩刹车，是吧？
1: 是。
0: 好，这个接下来的大雨会连下3天，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也非常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这些贴心的提醒，谢谢您哦。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

来，国道三号这边呢，在南下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的入口处，内线车道施工刚刚结果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一到机场系统交流道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12.2公里的香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这一大包水泥还是掉落在这里。高架路段南下29公里，原本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2公里，环北路段这边就开始车多，都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国道一号在北上9.9公里，过了汐止路段外线车道，原本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结果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仁德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木头，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刚刚讲南下包括了34、30.6、30.8，从高工局路段一路到了五股，我连续接到有三个，两个塑胶篮跟一个布钩绳哦，都要麻烦你特别小心，因为它掉落都是内侧接近路肩这边。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鹿竹到高科，一路都是车多。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王慧竹现在怎么了？王慧竹的歌声当中，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飞镖，尽管路况导航。
1: 各位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提领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 112.2 公里过香山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水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手，
1: 来自于皮亚吴贝雅所带来的歌曲《牵手去分手》。国道一号呢，在高架路段南下55公里的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之前，路间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的南下九如出口车多排队，南下顶进到九如也是车多。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走走停停的西武高架双向堤顶路段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中线车道，还有木头掉落在车道上面。

0: 9:13，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志平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班这个尖峰时段的，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要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这个车流量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50公里左右。往南呢，这个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南下杨梅交流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优势交流道入口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杨梅出口，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一上来，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呢，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左右。不过过了竹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往上提升了。往北呢，从内坜交流道上来到中坜服务区，以及过了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尤其内坜交流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这个30-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从这个台北到圆山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这个60-70公里了。北上东湖交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呢要下东湖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这个高架西子端出口呢，一路到这个五堵交流道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过了这个西子系统，一路到五堵路段呢，车行速度呢就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提顶一上来呢，到这个21公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过了21公里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就可以往上提升，不过呢靠近环北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又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50-6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往北呢提顶交流道上来呢，靠近16公里呢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西子端出口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40公里左右。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面的驾驶呢，我们在汇入的时候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国道二号目前呢，从这二甲尊头交流道上来，一路来到这个机场系统出口呢，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大圆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车阵的，提醒要下南桃园出口呢，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路段是车多的，尤其安坑。

0: 到安坑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土城出口以及综合交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都已经开始排队了。提醒呢，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呢，要请您特别留意这个外侧车道呢，都会有定点跟降速的情形。往北呢，靠近综合交流道，从指标37公里开始，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不过呢，过了这个综合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就可以往上提升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大雅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要请您专心开车，随时注意车行动态，那小心驾驶了。往南彰化交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台中系统到大雅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呢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辆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永康交道出口以及大湾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南呢，目前顶金系统到这高雄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主要在稍早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呢，这个内侧车道呢有起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国道八号目前西向过了台南系统，一路到清吉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40公里。提醒驾驶朋友随时注意车险的状况，才能及早应变的。国道十号目前西向呢，过了仁武交流道呢，这个从顶金系统出口这个外侧车道呢，就都开始排队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顶金系统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过了这个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等。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金系统呢，是双向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还是要请多发挥耐心。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王新浩跟赖慧如所带来的合唱作品《仰刚秀丽》。在台一线呢，南下说柳营路段这边的机车道大概在 294.9 公里的地方有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172.4 公里大雅路段这附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325到326公里之间的大湾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呢是在对，南下这个大湾交流道轮胎皮，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关心它。还有在国道一号原本北上仁德服务区的中线车道，一度说有木头掉落，现在接获状况已经排除了。

孙燕姿的歌声随堂测验。台七十四线在东向二十一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事故，后方车流开始回堵了。东向零点九公里的快关路段也有两部车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台七十六线在园林路段之前往草屯方向，说路径有车辆抛锚，直打警示双黄灯，也放警告标志，请您小心它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雅路段之前，说内侧跟中线车道有自用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好了，跟你说拜拜喽，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三班护病比提前上路，总统宣布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淡江大桥正式通车，淡水到巴黎快25分钟。

0: 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幸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游若纯的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

0: 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人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0%。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今天下午传出全台自动提款机无法使用，跨行交易也受到影响。中华邮政表示，经调查为磁碟机异常所致，影响全台3178台 ATM， 目前已恢复正常。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 5.6 的地震，深度 22.9 公里，最大震度台东县长滨及花莲县富里4级。气象署研判这起地震为独立事件，未来一周内不排除发生规模4-5的余震。杨欣的报道。
3: 今天下午2:53，台湾东部海域发生一起瑞士规模 5.6 的有感地震，气象署也针对花莲及台东地区发布国家级警报。地震测报中心科长陈达义表示，因为地震深度不深，所以全台各地普遍有感。
4: 这一起地震呢，特别可以看到近震央处它的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4级，而且持续的时间有数秒钟，震度在3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10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4-5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3: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4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3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2级，台北市和新北市1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机关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也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尤若纯报道。
1: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5: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1: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机关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天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李宜晨的报道。
6: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7: 那中华民国台

0: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1: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让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阶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她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刑警大队查获黑帮诈骗集团利用收购经营不善公司和变更人头负责人，设立虚假行号取信银行，再转售供诈欺洗钱使用，共查获14人送办。王如聪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破苏姓祖贤为首的电信诈欺及洗钱集团，警方调查该集团透过收购人头公司、变更人头负责人、再申请企业凭证等账户功能，提供假投资、假检警等诈欺犯罪使用，出估被害民众超过31人，财损超过新台币1亿元。台北市刑大侦二队队长黄冠豪说，
5: 本大队收证后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查获苏姓祖贤等24人、人头公司12家，并扣得电话、笔记型电脑、人头公司身登资料、大小章、存折、提款卡、现金51万等赃证物，并经法院裁定扣押涉案账户存款新台币2200万余元，令苏姓祖贤及陈姓、余姓共犯，警询后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法办，经检察官声押禁见，并获法院裁准。
4: 警方呼吁民众投资务必循合法管道，切勿提供个人或公司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共犯。发现可疑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警广记者王荣聪台北报道。
2: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2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6: 三月下旬短短9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四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2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2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7: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祖贤等2人到案。
6: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电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8: 现在在全省的电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2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

0: 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1: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申报6月1号截止，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建议民众提早确认所得资料，避免截止前才匆忙申报。徐海伦报道。
3: 申报114年度所得税前，可先了解政府释出139亿减税利益，如长照扣除额调高到18万，基本生活费 21.3 万，六大报税新制适用对象，五种家庭免税门槛与三波退税时程等。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竹北分局分局长余碧琴说，
4: 就是基本生活额的部分呢，我们是有提高到3000元，然后还有我们的长照扣除额的部分也从12万调高到18万元。今年政府在挺生育，因为少子化的问题，在我们放宽了人工生殖的医药及生育的那个补助费扣除额的规定。
3: 此外，个人在社群媒体、影音平台及线上媒体发表创作或分享资讯，自平台取得分润性质劳务收入的交易，已于2025年9月修法通过网红课税规范。当网红月销售额达8万劳务或20万货物以上时，需要报缴营业税。这一项在今年6月30号前为辅导期，但114年所得仍需申报。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加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微型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6: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了，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那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5: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7: 这物件讲实话，还是无路用的啊。主要这物件就是一定大家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底如不如何嘛？就
5: 台博馆馆长陈登新表示，馆内13万8千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也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0.9公里成功加入道之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要留意往东21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外侧持续处理三台小客车事故，后方有回堵情形。台76线东向22公里园林加入道之前，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5.8公里在祥和加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北市全新地标淡江大桥上午11:30正式通车，将缩短淡水与八里间约15公里的路程，可节省约25分钟车程，并分散关渡大桥及台二线车流。杨欣的报道。
2: 淡江大桥在5月12号正式通车，公路局在淡江大桥桥管中心进行通车祈福。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淡江大桥是未来新北市和台湾很重要的地标与观光景点，未来将会请观光署与新北市观光局联系，共同规划北海岸相关观光活动。
3: 今天是新北市民的大喜事，也是台湾民众的大喜事。从今天的11:30开始，新北市民将迎来一个交通更便利的淡江大桥。那这个喜事，其实我们已经庆祝了相当久哈。我们从1个月前就开始在办相关的这个庆祝活动，让更多的民众可以上到桥上来。
2: 另外，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指出，淡江大桥采7级车分流，通车初期将加强交通疏导与执法，且桥面严禁停车拍照逗留。淡江大桥属于快速公路，如果违规行驶，停车将处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依民用航空法规定，无人机操作需要与快速道路、大型桥梁等设施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如果违规操作，最高可处30万元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4岁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台64线上61线往淡江大桥机车道行驶，不顾当时淡江大桥尚未通车，又无视警方拦停，遭大批警力拦截围捕，后续将面临高额罚锾。刘维的报道。
4: 历时7年施工，这一座让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地区居民引颈期盼超过30年的淡江大桥，12号上午风光通车之前，却传出小插曲。一名24岁善性男子骑乘普通重机，由台64线衔接台61线，在尚未开放通车之际，由八里二匝道口强行骑到淡江大桥往北，遭优势警力在下桥处实施拦截围捕。善性男子遭逮之后声称，想先体验淡江大桥，才会不顾拦截恣意加速。随后话锋一转，又提到因为认为机车道路路幅宽度不足，才会铸下大错。
5: 做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机车道非常的不合理，我至少我看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把它处理掉。
6: 不合理你就用这种方法，别人的权益的觉得的安全，你有没有想到？
4: 芦洲警分局指出，全案将依道交条例未依规定变更排气管，机车行驶高快速道路，拆除消音器以外方式造成噪音以及不服稽查取缔，记出最高61800元罚单，并当场查扣车牌，移至保管车辆，成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首例开罚案件。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东战事持续延烧，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因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第4季的安全存量。李宜晨的报道。
7: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8: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4季，提前做好部署。
7: 朱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一轮，会掌握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间金舍前年发生命案，作家王允疑似伙同信众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台北地院今天依伤害致死等罪嫌将13名被告全部判决有罪。吕明宗的报道。
9: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检方认定王运及多位信徒涉犯伤害致死等罪嫌，一人李威夫妇涉犯帮助伤害致死，将13人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13人全部有罪，判刑1年6个月到12年不等刑期，其中主谋王运被判刑最重。台北地院行政庭长黄秉静说，
10: 王江正为了解决同修之间的纠纷，以强制伤害的方式对被害人进行研讨，疏于注意他身体健康状况，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并且在犯后跟其他人商议掩饰，等到法院审理时，使坦诚相关的行为事实，并与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经判处有期徒刑12年。
9: 动手施虐致死的护法被判刑9年和10年，至于艺人李威夫妇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年10个月和1年9月，两人因认罪转为污点证人并赔偿完毕，获得宣告缓刑5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11: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学术研讨会。警大校长黄明昭表示，面对 AI 科技与新形态犯罪的挑战，警政工作已迈向数据驱动决策时代，必须整合社会科学、资料分析与政策治理能力，并兼顾数据伦理及人权保障。
12: 那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的所谓警政分析啊，我想在核心是在透过科学的资料数据的收集跟研判，来作为我们警力部署的一个实证依据，进而预防犯罪并建构安全的社区。
11: 警政署副署长雷文章则指出，警政署自2022年起推动 SMART 数位警政智慧策略，以提升执行效率及治安应变能力。
13: 2022年开始就积极推动智慧警政的一个策略，这五大核心呢，也就是透过资料的分析，引进 AI 科技，强化警察政策，擘画和建构未来的智慧警政，它的目标。
11: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网购卖货变假客服、假户证连环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成功保住民众财产近新台币30万元。魏静妮的报道。
1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和顺派出所副所长徐永勋说，
15: 其中有民众网购遭假冒 7 卖货变客服，以实名制认证卖场冻结为要求汇款，另有民众接获假冒户证及警方来电，谎称涉及刑案要求监管账户，所幸都及时向警方查证，成功阻诈，
14: 成功阻止两名被害人损失共30万元。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利用解除分期付款、账户监管、实名制认证跟涉及刑案等话术来制造恐慌，诱使民众汇款或提供个资。民众如果接获可疑来电讯息或网络交易的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依指示操作 ATM、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吴怡妮的报道。
16: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与火共舞》王羽佳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伯勋执导短片《悬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 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十四说，
17: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

0: 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1: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公民邦推公布监察院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的调查报告，指出其中存在多项违失，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民意沟通，同时将北宜直铁纳入替代方案，并暂停推动北宜高铁。杨欣的报道。
3: 高铁延伸宜兰案的争议还未落幕，公民邦推理事长黄建兴表示，根据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这项计划的规划程序不符合公共建设常态，采购过程存在现行法律不周及评估者角色冲突的疑虑，而且民众参与及社会沟通严重不足，环评程序也不完备。
4: 我们总共有几个诉求，第一个诉求是我们认为要加强民意沟通，第二个就是北宜高铁应该要客观评估，第三个是要暂停北宜高铁计划，然后以及我们在那个监察院的一个正式的公文回函。
3: 高铁延伸宜兰监督联盟发言人刘仲书表示，他们不反对好的交通建设，但不能接受一个评估不足、缺乏沟通的计划。
5: 那大家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些轨道建设，它到底预期达到解决的交通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比如说过路塞车，比如说一票难求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直铁或高铁到底对宜兰在地发展哪一个是更好的选择，这个也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
3: 铁道局表示，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都依相关法令及行政程序办理，并持续接受各界检视与监督，目前计划还在行政院审议程序中，后续将依既定程序推动，并持续与地方及社会各界沟通说明。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1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李佳平，少油少盐，多点蔬菜水果，健康满点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七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93公里过了宝山中外线轮胎皮掉落，台82线西行的 15.8 香港交流道内侧是塑胶带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车多，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快关38到33雾峰到大理拥塞，台74线西向往快关的11到8公里西屯3到西屯一则是车多。

目前台七六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台82线西行的15.8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是大塑胶带掉落。目前在台一线南下的294.9柳营这段摩托车道散落物还在处理当中。而稍早国一南下的172.4大雅系统的内侧跟中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现在南下的325到326过大湾内侧是两块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生活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2: 日常除了课业与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哟。
1: 法律常识一把照。
3: 健康运动小撇步。
1: 料理美食轻松上桌，
4: 流行音乐任你听，
2: 欢迎收听。

嘿，卡尔爱享乐的朋友晚安，我今天来代班了，我是王晴，陪伴你到十点钟，好久不见啊！上一次来做这个时段应该是10年前了啊，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在同样的时间相处，从7点钟陪伴你3个小时。那是的，这个时段车挺多的，对吗？现在你在哪一段？肚子饿不饿啊？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是比较多、比较拥塞一点的。而国三北上的93.3，过了宝山的中外线是有轮胎皮掉落。OK， 有路况可以跟我们说0800-00123，尽管感谢您。那你忙了一整天，现在心情觉得怎么样？是觉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还是说工作烦心的事情还带在身上？通常刚下班的时候是很难直接放松的，即便可能可以吃晚餐哦，稍微安静一下沉淀一下，但通常那种一天的紧绷啊，真的都需要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放松，可能真的要到回到家把一些事情处理处理啊，吃过饭盥洗，然后才能渐渐松下来。但说真的，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哦，放松真的有时候不容易，更不要说其实回家之后能完全放松的人不多啊，有的时候家里面有小朋友，对不对哦？或者是有家人是需要你照顾的，都是相当辛苦的。现在在国道1号南下的九如出口说车多排队，那状况不知道怎么样了，如果说你后续可以更新也让我们知道一下，因为稍早南下顶新系统往九如车比较多，尖峰嘛哦。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也是稍微多一些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伍思凯的这边那边。

两边变一边，如果有对立的人有一天跟你变成了好朋友，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可以变成可以合作，那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吧。现在台74线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还是持续颇多的哦。施工方面，像中和啊，中和连城路、锦屏路到安邦街这边施工，现在应该快要结束了吧？因为刚刚说预计到7点钟左右。那么像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凌晨6点，就是晚一点的时候，三重的集贤路、仁义路、三信路这边也会施工，那现场会有指示。如果说你想要加入我们节目互动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那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 那就可以来这边跟我们的节目即时互动。那今天代班非常开心，就是有一种回到好久好久十年前的记忆的感觉。嗯，那如果刚好你在十年前也在这个时间我们在景广交汇的话呢，真的也是相当的怀念。谢谢你啊。

谢谢你一直听景广。台82线西行的 15.8 靠近祥和交流道内线塑胶带道路，然后台76线东向的22公里往草屯园林前路间小客车抛锚是有打双黄灯的。一首放松的歌，一粒高露的迷人的眼睛。

伊利高露的迷人的眼睛。迷人的眼睛，你想起了谁的眼睛呢？一定是你深爱的人吧。现在国道3号北上的93.3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轮胎皮好像还没有排除，那西武高架我现在提顶这段车颇多的哦，感觉双向西武提顶都是车比较多的。好，还有台82线啊，刚才说西行的18.5祥和交流道内侧有大型塑料袋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谢谢。好消息是刚才

神秘的西西里。说到西西里就会想到西西里咖啡，但是西西里咖啡真的有西西里吗？就是好像那个像我们常吃的那个夏威夷披萨，夏威夷披萨加凤梨这件事情好像是台湾发明的，并不是夏威夷这样吃，所以西西里咖啡在西西里好像没有我们这种美式加柠檬，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邪门歪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8公里到24公里的朋友，车蛮多的哦，考虑一下动线好不好？好，可以的话避开可能会比较省时间。这首是陈淑桦跟周华健的《萍水相逢》。

浪漫的歌声，等一下半点又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我们来看看哦，现在在台七六线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正在进行移动的路面清扫。而最新的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的北上12.9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是有两部车的事故的，位置是国一北上12.9，过了高架汐止端，中间两线两台车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已经目前我们通知了。好的，这首叫做 Get Happy， 来自 Lady Gaga。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我是王琴。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 OTN 及外交部官员出席。至于6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朱瑞森报道。
2: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3: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2: 此外，欧洲

0: 幅度全文修正，但罗列19类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自分工。这样团体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整合跨部会资源，也避免儿少家长再被踢皮球。吴英妮报道。
1: 新版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条文由118条扩充到165条，但仍维持现行机制，将各条文分散在教育、卫福、警政等主管机关。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应成立儿童家庭部，建立儿少预算与独立监督机制。
2: 为什么一直要把所有的行政工作分散在这些19个部位当中，浪费很多的资源，而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性呢？那我们建议第三条要去同时修法，让隶属的层级是儿童家庭部。
1: 家庭韧性行动联盟发起人林佳慧则举自闭儿及过动儿家庭为例，家长经常在求助过程中感到绝望。
3: 家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在确诊之后从医疗找到社政，这个社政呢看资格说，那你这个学校要去配合，可是在学校里面问题频出啊，于是呢辅导老师跟他讲，妈妈这是不是要换药？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其实同时在三个系统跑来跑去，没有人看到那个背后快撑不住的家庭。
1: 而有关政府提出成立卫福部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的规划，家长团体也认为2011年内政部儿童局失败的案例已经证实三级机关的权责有限，因此升格儿童家庭部才有望填补制度缺口。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脑中风、心肌梗塞都是常见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不仅长期高居国人十大死因，还有年轻化趋势。为强化心血管防治，健保署今年投入1亿多元，推动高血脂医疗给付改善方案，提升台湾心血管防护网。尤柔淳报道。
4: 台大临床药学研究所教授萧斐元分析健保大数据发现，近60%的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不到70岁，高达35%的住院患者没有测坏胆固醇的指数，患者出院后第一年死亡风险超过10%。民生医院总院长陈文忠说，动脉粥状硬化心血管疾病是沉默的杀手，血管阻塞到75%才会出现症状。
5: 刚开始症状要到75%才有症状哦，到心肌梗塞就是塞在血管，就是心肌梗塞。心血管塞到这里就要中风了，塞到这边就脚黑掉。可是一般到有症状都是阿斯卡的大病程的末期，所以就知道只要进到末期当都是高风险极高风险。
4: 肥胖、胆固醇高、血糖高、抽烟、基因遗传、年纪大、男性都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为构筑心血管防护网，九大医学会依病人风险程度提供有具体实证基础的治疗准则。健保署今年起也实施论职计酬新制，针对高风险个案订定治疗目标，预估3.4万人受惠，并在健康存折以及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提供个人化风险评估卫教资讯，助民众远离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的威胁。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北部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7度；南部多云，25到32度；东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王晴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司司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王菲的歌声《人间》，7:42，你心中的人间是什么样子呢？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美好的10点钟。今天来带卡尔的班，来到了下班之后的时间，真的是相当开心。你晚上吃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太忙太累，反而会不想吃东西，对不对？对，而且天气有的时候比较闷热，也没什么胃口。其实哦，因为不想吃东西，有些人会想说，是不是可以顺势减肥啊？哎呀，反正平常吃的太营养了。其实不是，如果说你累了的话，其实没胃口的话，既然什么都没有很想吃，不如就吃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食物，就不要乱吃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不想吃东西，你就吃一些纤维、蛋白质这类的东西，比如说吃个蛋啊，或者吃一点瘦肉啊，吃一点青菜啊，或是一些水果，总之原型食物吃一点，你就会感觉到那个身体一旦有被你滋养到，你的情绪也比较不会那么低沉。有的时候因为压力大，情绪会比较低频一点，对不对？这个时候常会有恶性循环，可能你睡不好，可能你上火，可能你不想吃东西，然后你就喝冰的喝冰的，然后压力大就会想要吃炸的，对不对啊？来个鸡排、咸酥鸡、臭豆腐啊，今天怎么听起来都这么好吃啊？我下班就想要去吃，但是我压力不大，所以应该是不会去吃了。但总之这些东西就是完完全全吃了之后会造成身体比较沉重的负担，不是不可以吃，但是你已经压力很大了，你又造成身体更大的压力，消化吃力，你就会更睡不好，更睡不好代谢就更不好，然后到了隔天你需要精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身体不给力。这常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恶性循环，因为你累了就会想要犒赏嘛，然后犒赏自己又犒赏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要用感觉身体需要什么，而不是情绪想吃什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判断方法。台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段主线施工封闭。然后雷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侧施工。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施工。那这些地方就要请你多多留心啦。刚说要顺着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去吃东西，而不要顺着情绪，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其实不会哦。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你夏天上火，其实你的身体就是会想要一种清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就会可能想要喝很冰的或者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一些口味很好的东西。可是其实你仔细去感觉，你的身体想要的清爽可能是那种降燥或者是清热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像仙草啊、冬瓜茶啦、青草茶啦、艾玉这一些食物，而不是单纯的冰。也就是说，如果其实你在很燥的状况下，你直接去吃搓冰那种很冰的东西，其实反而会上火。很有趣哦，吃冰反而会上火，是因为它会增加身体的发炎，会让你燥，而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帮你滋润身体的。因为其实当我们太热那些夏天发炎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滋润我们去降燥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冷。所以我知道大家热的时候会想要喝冰的，但是重点不是那个冰，而是你从冰的里面有没有吃到适合你身体的东西。我觉得我再唠叨下去的话，大家都不用听歌了。我们来听伍佰的《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这首歌最帅的就是这一段口白了。不再想你，我的生命中不再有你，把你忘记，怎么说都说不出伍佰的味道。大家在 KTV 点首歌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后面这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是这样，可能不是，没有这么疯吧。现在在高架路段，细五的提顶双向车刚才比较多，现在看起来好像有好一点点哦。我们现在看国道图，已经从刚刚下班的拥塞到逐渐风平浪静，看起来颇好的。那么我们全台各地的朋友，如果你有路况，请提供给我们0800-00123，实在是非常的想要服务大家。现在在这个夜间封闭的报告哦，就是等一下9点钟到凌晨6点，国一南下的243到250，云林系统交流道到大林交流道哦，这一段呢是需要夜间封闭的。那您可以改道，如果说你是国一南下的话，你可以走云林系统交流道，接台78线快速道路往古坑方向到斗南交流道，然后接台一线往南，再接

六二线到右转到国一大林，台七十八线快速道路东向的话，你可以走台七十八线的斗南交流道转台一线往南，然后一六二线到右转接国一大林继续走。哦，那如果是西向的话，台七十八线斗南接台一线往南，然后一六二线到右转接国英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如果是台七十八线云林系统交流道回转的话，就是到斗南交流道，然后走台一线往南接一六二线到右转，然后接国一的大林交流道南下继续走。这边是提供改道的方式。这首是张悬的 Life 酒馆300秒。

大家整脸帮你汇整完整路况。你有没有觉得某一个时期的歌你再度听到，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就会进入那个时代的氛围，像是那种很多 Live House 的时期，就台湾有很多那种晚上可以

听音乐、啊、会有现场有歌手演唱，很多很多店的那种年代，真的也是很令人怀念，对不对？现在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了。那在等一下的整点前，我们来听的是周兴哲的《巴黎的夜晚走走》。

空气，世界问我完美足够，刚刚微醺你靠在我肩头，怕迷路反而也想太多。

0: 钟响晚上八点整，我是唐桃，提醒您，每个人都是自己连续剧里的主角，平安回家才是最圆满的结局哦。
1: 畅快奔驰，无远弗届，过去，现在，未来，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警察广播电台，
2: 在地面奔驰的你，拥有全方位的视野。警察广播电台，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3: 八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28.3到225.1之间，西螺服务区到北有交流道，稍晚要施工，那是中内线，在稍晚9:30会开始，请您要留心。台六十二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以及这个隧道外侧是施工封闭，时间也是稍晚到凌晨的6点钟。那么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然后大溪台六十六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的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施工。如果说您是在国道三号，要留心北上93.3，过了宝山，中外线是轮胎皮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的47.9到46.4，罗东外。

侧施工封闭。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入口匝道的内侧是施工封闭的，请留心。稍早台七十四线东向0.9公里快关中线有两台车事故，而抛锚车在五羊南下55公里的中立转接道前的路肩。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有点像不一样，吃条龟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站在你的手上，我得管。

这首是 Jeon 跟瘦子的冠老板。哎呀，冠老板，相信很多的这个出来工作的人对这个词都相当有感，对不对？哦，都会说，哎呀，我老板呐，就是相当的不体恤我们，是个冠老板呐，这样子。但呢，也很多当老板的人也会知道说，哎呦，当老板真的是好辛苦哦，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面对的好多的未知跟承担，要发薪，对不对？人家也不管你，他要拿他的薪水，但你怎么赚钱，他也不一定会非常挺你哦。很多老板的心声是这样子的，所以啊，这个劳资之间常都是相当的难站在对方的立场，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承担跟辛苦的地方，要换位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嗯。时间是8:09，你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王晴，陪伴你到10点钟。如果说你想要来这个我们节目互动，你可以来脸书啊，我的脸书是王晴 on air， 今天的晴 o n a i r。那您知道警广的官方脸书是什么吗？警广的官方脸书是 PBS 警广会客室啊，赶快来按赞 PBS 警广会客室。我们的 IG 也可以加入。那这个好，那现在呢，在这个我们节目的签到表，虽然我们六日会有签到表，今天因为代班，所以就不是签到表，只是一个代班通知哦。这个就有朋友在这边监听跟留言，这个被监听的觉得很幸福哦，说暌违10年听到报新闻，觉得相当感动，真的，我好像恢复了前世记忆一样啊。现在在台7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然后国三要留心，稍晚9:30哦，9:30到6:00，北上228.3到225.1，西罗到北斗中内线要施工。9:00到凌晨6:00，大林交流道到云林系统交流道，国三北上245.1到243.1是外侧会施工。那在现在8:00开始哦，已经开始的是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苗栗到铜锣交流道的内侧三线车道开始施工了，也会到凌晨6:00。听到施工消息，除了想到自己的不方便以外，你是否也会想到，哇，你下班了，他们工作，而且他们漏夜工作，整晚工作，真的，这些施工的工作都不是一般人哦，能够想象的辛苦，真的就是整夜哦，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的废气啊、高温啊，哦，以及就是那个时差，就是整晚哦，长时间的工作都是蛮累的。希望不管你各行各业做什么，一定要补充好体力，希望你补眠要睡好，水分要充足。然后提升饮料的话要适量的喝，不要喝太多，有的时候累了就喝习惯了觉得好喝，可是提升饮料里面咖啡因太多，其实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如果你已经过劳，你又喝了咖啡因过量的提升饮料，有的时候那个心脏负荷不了，反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哦， you know。 好，我们来听刘若英的歌《不营业的日常》。

不营业的日常。今天大部分的人应该是营业的吧，哦，人的营业状态跟不营业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营业的时候整个人就会突然好像泄了气一样，对不对？觉得啊，就是好像进入了滑手机模式。但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当你可能回到家可以整个人摊在沙发上或者床上之类的时候，反而好像会有一种觉得提不起劲的感觉。照理说不是很开心嘛，哦，好棒，有自己的时间了，但有的时候变成为什么会有一种精神萎靡的感觉。据我的观察，是因为大家，哦，已经有点熟悉滑短影音了。因为短影音你在看第一个很好笑的时候，你再看第二个，可是那种刺激感会递减，到后来你就会越滑越快，变成可能明明30秒已经很短了，但你可能看了10秒你觉得不喜欢滑掉，然后下一篇可能2秒因为你没兴趣滑掉，所以到后来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的眼睛一直在很快速的切换完全无关的东西，比如今天这个是小猫，下一篇是美女，然后再下一篇

是健身，然后下一篇是美食，完全无关。然后你其实根本没有在享受，你好像一直在挑东西，在挑你要的。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就越来越疲倦，有一种精神耗竭的感觉。所以到后来，你会觉得没做什么事，可是好累。然后就听别人跟我分享说，哇，那时候觉得本来回家要洗澡，结果想说先休息一下，结果没想到短影音看一看，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这简直就是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哦。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有一点觉啊，哦，要发觉自己在做什么。当你发现你已经滑到有一点不想滑，但是强迫型的还在滑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自己停下来，好吗？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刚才有一台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好消息是，国一南下桃园出口两部车事故是排除的。那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刚说的小客车在外侧哦，然后它是太原到太平交流道这一段，虽然有事故，但是后方车流是正常的，请你安心。这首是来自 King and Prince 的4月1日。

耶、这里是金广，我是王晴。现在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正在施工哦。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外侧，刚说有小客车事故，但车流是正常的，希望人还好。目前已经开始的施工是在国三南下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的事故在处理持续当中，我谢谢朋友告诉我们，国五北上的宜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是内侧封闭施工。OK， 那至于像是这个晚一点在稍晚8:30的时候，台62线的四角亭隧道双向跟这个隧道就是外侧会施工，会一直到凌晨6点。然后在国三北上228.3到225.1是9:30会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吧。那如果说你在国三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都要注意，中外线正在施工，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刨铺。

0: 嫌犯持工具破坏祭台行窃，专案小组巡线追查，于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查获林姓杨姓两名嫌犯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1: 三月下旬短短九天内，新北、桃园及新竹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窃，嫌犯趁深夜持工具破坏店内缴费机具，得手约100万元。刑事局侦私大队获报，整合新北及桃园警力，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并比对犯案手法，锁定林姓及杨姓两名男子涉案，在新北土城及桃园平镇将两人缉捕到案。全案讯后，依加重窃盗罪移送侦办。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2: 那经过专案小组不眠不休去追踪监视器画面，警方掌握的犯嫌的真实身份以及藏匿处所。那在3月28号的时候，那展开了收网行动。”逮捕了林姓及杨姓主嫌等两人到案。
1: 虾皮企业品牌形象资深部长廖君煌感谢警方迅速破案，也表示虾皮已强化全台店到店据点安全防护措施。
3: 现在在全省的店到店的制取店，我们也加强了两大方向的防护。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置了多重的警示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强化了现场的防盗设备，是我们希望能够降低机台被破坏以及我们现场设备被不当使用的一个风险。
1: 刑事局指出，未来将持续与电商业者合作，强化预防示警及追缉机制，以维护民众购物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竹县竹东镇有店家报案称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专案小组在一天之内查获彭姓窃嫌送办。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竹东市场店家报案称价值万元的观音翡翠遭窃，竹东分局立即扩大积极调阅监视器画面，隔天就

0: 景广新闻。
1: 北部三县市多处虾皮制取店接连遭

0: 手监视器迅速锁定范闲彭姓男子。竹东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人士徘徊，请拨打110报案。警方也将加强辖区巡逻，维护民众财产安全，对于犯罪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嘉义县卫生局携手南华大学推动骨松肌少高风险运动营养班迈入第三年，今年第一期课程在太保等八乡镇同步开课，借此打造在地预防失能的健康支持系统。周佑前报道。
2: 卫生局推估骨松肌少潜在族群大约7万多人，112年起建立骨松肌少智慧联合照护模式，透过筛检、转介、照护及运动介入等机制，提供风险个案整合性的服务。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3: 那在这过程中，我们会有12周的课程，会有南华的运动指导员，那甚至我们的营养师也会一起来介入，希望我们。”有骨松肌少的民众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指导跟营养的一个介入以后，能够去改善，然后延缓他的一个老化。
2: 骨松肌少是无声杀手，呼吁民众及早固本，透过筛检及早发现，同时养成规律运动及均衡饮食习惯，适量补充钙质、维生素 D 及蛋白质，以延缓退化，降低失能风险。嘉义县行动医疗服务巡回村里同时提供骨松肌少症的筛检，民众如果有需求可以洽询各地卫生所查询巡回行程。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2: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2: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3: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建车，你可以叫车，你也可以把车给朋友开。不管怎么样哦，喝了酒就不能够开车，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喝酒不能开车，还有什么也不能开车，就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的恐怖程度其实不亚于喝酒。你知道，如果人很累的时候，那个反应迟钝，有的时候会晚个一两秒，一两秒是很严重的，那个迟钝会酿成一些意外。所以一旦你觉得疲倦了，你就真的对你自己跟对路人还有对家人都好一点，好不好？保持平安，你自己不害怕，路人也会很害怕的。稍早国三北上 93.3， 不知道过了宝山中外线的这个轮胎皮排除的怎么样了呢？周汤豪的，你说的都对。

有的时候你不想跟一个人吵架，你就同意他。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听起来还是蛮不开心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说话的艺术。现在在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外侧有小客车事故啊，不过已经一阵子喽，希望可以知道后续的消息，可以用0800001123来跟我们说。那如果说你想要来跟我们节目互动，今天我来代班卡尔，我是王晴。那我的 Facebook 是王晴 On Air， 晴天的晴 ,ONAIR。那在上面哦，你可以跟我及时的互动互动。台74线东向25公里外侧稍早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常哦。那一直广播，那最新有一起事故是刚刚发生，国一南下 23.9 过圆山的外侧两线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是在国一南下的 23.9 过了圆山的外侧两线，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所以处理起来通常会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需要你留心咯。这首来自佳佳跟以利高路还有俗命的佳佳歌。

北斗交流道的中还有中内线跟内线、哦、这边是会施工的。好的，这首亚瑟小子的 U-Turn。

U-turn. Come on, come on. 台六十一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有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希望人还好哦。位置是台六十一线北上0.8公里，淡江大桥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那么台74线刚才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的事故是外侧的小客车嘛？哦，车流都正常，但是还没有排除。已经排除的是国一南下的23公里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这个是好的消息。等下整点会整路况前，我们来听张悬的儿歌。

心情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吧。凡事乐观向前看，人生就会有重来的机会。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九点。就是

9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217到218草屯的 B 车弯，两部摩托车误闯已经被拦下来了。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这一段的中外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87.5中寮隧道的中外线正在施工。那么国三南下的135.4到139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侧三线车道正在施工，会一直进行到凌晨的6点钟。台74线稍早东向25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外侧小客车事故，后方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稍晚在国三北上的243公里，在10点钟的时候，竹山入口会封闭，必须要改道，是稍后10点钟到凌晨6点这段时间，国三北上的243竹山入口会封闭，届时要请您改道。好消息是刚提到的国三南下217、218，刚才的摩托车误闯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的200公里过了快关，外侧路肩有摩托车骑上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4: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3: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有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5: 当初对话是说，我是我小朋友的那个好朋友，他说要投资的能力公司跟物流，然后小朋友就吵了2、3天，我不太理他。后来他就是他跟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有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想去试验，就是支持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
3: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记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6: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3: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苏打绿的《笑闹人间》，你刚好听到口白，他说：“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大家有读过萧丽红的这本小说吗？好久好久以前哦，那时候印象好深刻，因为他的用字遣词很美，然后写的那个故事又相当的细腻。嗯，现在在国道五号啊，就是雪隧南下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哦。哇，真的是辛苦的工作，会进行到凌晨的6点，请大家多多留意。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加速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那朋友提到说这边特别的暗哦，光线比较暗，所以要特别留心，怕你没有看到故障车。位置是在国一北上的353.5过了男子交流道。那国三北上65到63的大溪啊，内侧两线施工会到明晨6点钟。国三甲，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也是到明晨6点。那国三北上200公里，现在啊说过了快关，刚才有摩托车误闯的状况，对不？哦，朋友有看到。那朋友说他现在一路骑，已经骑到了国一南下的194彰化系统，这是什么危险的违规大冒险哦？希望可以快点被拦下来。我知道有些时候大家做一些惊人之

可能也不是故意的，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的，然后就一错再错，对不对？那真的是挺伤脑筋的。台七十四线东向25公里啊，过了太原外侧，小客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你现在在想些什么？精神好不好？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吃饱？晚上睡不睡得好？这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是否让你压力很大？那真的有的时候啊，到了晚上，人的这个能量比较沉静下来之后，就会比较想一些，关注一些比较内在的东西。那白天工作的纷扰通常还是残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然后承先启后，想着明天啊，今天也还没放掉。真的很希望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把脑袋清空哦，那这样子就可以给自己比较好的睡眠品质。因为说真的，无论如何，睡觉那段时间如果睡不好，对隔天影响很大，而且有一些东西是在想，现在想一点效率都没有，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奇怪，都会做一些没有效率的事情，好像烦恼烦久了，烦恼就会不见一样。没有，常常烦恼烦越久，就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悬得越紧啊，压力越大，我们就把事情想得更严重。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反而就是在你放松的时候，灵感会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才会浮现。所以很多朋友就分享说，像洗澡的时候啊，放松放空的时候，特别容易有灵感。这个是真的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哦，就是在洗澡的时候，你很清楚在浴室里面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然后洗澡是一种放松嘛，可能热水哦，冷水澡可能就不是这个效果了。然后你可能在里面是一个单独的，你知道这段时间你可以很安心的就是把这段自己的时光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是你可以预测的，所以在这种放松的时候会特别的安全。那洗冷水澡呢？其实洗冷水澡是另外一种效益哦。如果在这个冷水澡的短暂刺激之下，虽然那个当下我们可能会有一种紧缩哦，身体会暂时有压力，但是在你恢复之后，我们大脑就会立刻分泌多巴胺。所以在冷水澡之后，那种神清气爽，有的时候你的情绪状态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也会用冷水澡来转换你的情绪，不过大家还是要靠自己的这个，看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定。如果你太虚弱，洗冷水澡结果冷到哎呀，我想头痛或什么的，就适得其反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来听这一首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情爱里无知者，真的是相当有磁性的声音啊！这首歌啊，就是给自己的歌。这首歌相当的好听，但相当的难唱。如果你在 KTV 有点过，就会知道那个拍子实在很难找。那么好的，今天一直都没有这个回应啊，一直回应这个我们在王晴 on air Facebook 上的朋友，因为今天来代班的关系。那我们最新留言的是瑞博晚安，大头晚安，茂修晚安 ，Kenny Jen 说听到爆新闻感动，谢谢。郑国说周二听到王晴觉得有太阳来了的感觉，建志说也是这个时间哦，以前十年前是在这个时段听到王晴，谢谢。然后顺尧晚安，千奇还有一张哦，刚刚有一个穿越的照片送给大家。玲玲传承晚安，伊塔林哦说好多人需要你的声音，我的荣幸。以及巧巧博乔永贝。然后瑞莹说晚餐时光有妙音的陪伴，妙音怎么听起来有点好笑。欣婷晚安，质量还有 Fancy 大树萌鸡还有这个邓律师东城，还有Emma 王 Kenny 晚安。 OK， 好的，谢谢大家的陪伴跟守护，不管是十年前还是今天，都有景广在大家身边，谢谢景广把我们牵在一起。稍早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的环道上内侧是有故障车，人员下车是有放警告标示的，不过有视野死角，大家要小心。视野死角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种绕口令了呢？说到这个绕口令，对你来说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发音？其实每一个人的死穴是不一样的。让我想一下，好，我想到了，应该就是名船商专的三专在山庄上，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胜过南港展览馆。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难一点点呢？现在要送你的歌叫做 Song for You， 为你歌唱，来自滨崎步。

等一下半点我们来进新闻，提醒一下朋友，如果你在国一北上顶金线筒接国十西向环道内侧有故障车，视野死角要小心。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小的事故已经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博馆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展出23位民众捐赠的重要文物及标本。展览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公民参与建构国家记忆。吴怡妮的报道。
2: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3: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啊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就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嘛，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2: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4: 这名字看的话它是没有用的啊，主要这名字就是一定大家要爱用爱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故如好嘛，就。
2: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北市密室逃脱馆发生惊悚意外，女员工险些把自己吊死，北市府勒令停业并罚锾。王汝聪的报道。
5: 台北市信义区密室逃脱馆螺丝起子日前发生重大磁场安全事故，一名30岁无姓女员工在恐怖主题关卡扮演吊死鬼时，疑似因绳索操作或安全防护出现问题，导致发生窒息状况，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目前已无生命危险。台北市劳动检查处执行专案劳检后，认为业者违反职场安全卫生设施规则，情节严重，已经勒令业者立即停业，并且拆除罚锾。北市劳检处主任秘书康水顺说，
6: 经劳检处初步调查发现，劳工于踩踏场所工作，雇主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违反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21条规定，将处3万。

0: 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1: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7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4: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3: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

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这首歌是 Fall in Love 的《命中注定》。虽然这个团体现在不在了，但是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发展。四个女生，9:4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我是王晴，来代班啊，到十点钟，时间过得好快好快。那最新来我们 Facebook 王晴 on air 来签到的朋友是 Gasing 吴哦，说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来道晚安，嗯，晚安。如果你要来签到的话，王晴的晴是晴天的晴 ，O N A I R 是我们的脸书粉专。然后是永慈说，丰富多样的跨领域学习成就了更闪亮的王晴，让我们继续陪伴前行。你有押韵诶，这位太太哦，真的是相当棒。好的，谢谢大家。好，那么现在在高架西武南下的 22.3 环北外侧大货车误闯，然后台六十一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哦，施工封闭，所以引导行驶台15线。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稍早事故排除哦，太好了，不过车还是稍微多一点，因为稍早有事故嘛。国五南下雪隧内侧正在进行隧道的清洗活动，然后台六十六线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道主线施工封闭，要减速慢行。这首是来自台正宵的绝对宝贝。

这首歌叫做《绝对宝贝》，邰正宵的歌声是不是很温暖呢？9:51，现在在西武高架南下22.3，环北的外侧有大货车误闯了哦。台路11线啊，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刚才事故排除，不过车比较多，就是因为刚才事故的影响哦，车流在消化。国五南下雪隧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6点，而国五北上的47.9到46.4，罗东的外侧施工封闭。那在这个北上，国五北上宜兰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会到凌晨6点钟哦。吼，国三的话，北上65到63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甲溪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施工。台62线双向四角亭隧道外侧施工封闭，是等一下的10:30开始，快要开始咯，会到凌晨6点钟。而台2线西行10:06到10:02灯辉大道的封闭施工，调拨东向车道通行是已经开始，会到凌晨6点钟。这首周蕙的《坏了的路灯》。

到了说拜拜的时间了。等一下啊，我们的时间就要交给大家最喜欢的主持人。那如果说你现在在环北外侧，要小心，就是南下 22.3， 因为有大货车误闯了。节目最后我送给你的歌是许志安跟韩红的《希望在人间》，整点再帮你汇整一档路况，我们就假日见咯， See you。

钟响晚上十点整，我是阿乐，你住在我心里面。没错，景广永远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情况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十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会进行到凌晨六点钟，北上六五到六三大溪内侧两线施工到凌晨六点，国五北上雪穗内侧施工时间也是一样到凌晨的六点钟，北上四七点九到四六点四罗东外侧逢比施工，南下雪穗内侧正在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到凌晨六点。至于西武高架环北外侧有大货车误闯，国道三号刚才的施工哦，是说是北上的屏东九如哦。如果说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十七点九到十五点五，是过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零点一到二点六，观音黄厝二平交道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台六十一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哦，是已经现在排除了，那但是车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国三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中外线路面刨铺，北上382中寮隧道中外线施工。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 TOEFLO 这首歌呢，叫做 True Disaster。10:11，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一南下130公里啊，苗栗前内线有故障车停放，经过的时候小心。接下来他是林宥嘉，歌曲《鬼屋》。

有闻。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信用前路间有庞某车停放。国一南下130公里，苗栗前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是施工的，到早上6点钟哦。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

苏打绿，歌曲是墙外的风景。好，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北上，这是彭山隧道有无线电系统保养，占用了内线车道，到早上六点钟。再来，国五北上雪隧在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国五北上47.9到46.4公里罗东路段外线施工。

工。国五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在这边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泄水孔清淤工程，会轮流占用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有经过也再注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目前呢没有其他新增的状况了，注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嘴哥乐团，叫《同类》。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封面开始逐渐影响我们的天气，从早上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的机会，尤其在北部地区的降雨可能较为明显，有局部大雨发生，天气较为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南部地区的天气影响相对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不过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逐渐增加，天气稍微转凉。北台湾白天高温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到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致上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今天登场，面对三班护病比上路时程争议，赖清德总统宣布从原本的缓冲期两年提前到明年520起分阶段实施。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人员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2: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三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0%。因应三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领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今天下午2:53发生瑞士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22.9

0: 震度甚至于可以达到四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有数秒钟，震度在三级的部分也可以达到十几秒，所以相信在靠近震央的两个地区，它的民众应该可以感觉得到非常明显的摇晃。那未来的一个星期以内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要小心有规模四到五之间的余震，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1: 这起地震最大震度达到四级，南投、花莲、云林等地三级，高雄市嘉义县等地两级，台北市和新北市一级。气象署分析，这起地震成因为菲律宾海板块及欧亚大陆板块挤压所致。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内可能有余震，因为地震可能导致山区土石松动，提醒民众注意自身安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19例，创下五年新高，提醒民众清理环境，做好防护措施。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感染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若纯报道。
3: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五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4: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3: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三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今天依三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松报道。
5: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三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许，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世界卫生大会18号登场，外交部今年呼吁世界卫生组织应秉持中立专业，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WHA。 记者李义成报道。
6: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表示，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打压台湾主权的错误言论，不当援引所谓一中原则，妄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需经过其中央政府同意，阻挠台湾参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就此予以严正强烈抗议和谴责。
7: 那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台海的现状。那我国享有参与联合国及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组织的权益，中国无权智慧也不应该阻挠。
6: 他强调，外交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应该秉持中立的专业，拒绝中国政治干预，并尽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

0: 望台湾能够为全球的医卫体系真正贡献心力。陆委会也表示，中华民国有参与国际社会的正当合法权利，中共的打压不会改变台湾走向世界并做出贡献的决心。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作品在全球影视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大放异彩，修复版电影《鲁冰花》将代表台湾角逐影展经典单元。去年金漫大奖《黎明前的回声》则是市场展唯一入选的亚洲作品。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全球影视产业年度盛会坎城影展与坎城电影市场展同步展开，台英法合制的《渔火共舞》王宇嘉钢琴艺术沉浸展率先传来佳绩，入围坎城影展沉浸式竞赛单元。1989年的经典电影《鲁冰花》修复版则入围坎城影展经典单元。在市场展也分别有台湾漫画《黎明前的回声》入选具影视改编潜力的原创出版 IP， 以及新锐导演吕博勋执导短片《旋日挂月》入选国际提案，亲自率领国家队前往坎城的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说：“
3: 这次我们首度参加了沉浸式的市场展，让台湾的 XR 的技术优势和我们这种跨媒介的叙事能力走向国际。那同时，我们也透过修复我们的经典片《鲁冰花》在这次坎城影展做放映，希望透过更多的国际的互动和接触，为台湾创造出更多行销国际市场的机会和合作的能量。”
2: 除了在坎城现场推广本届入围作品，并举办国际制片交流媒合及 XR 作品放映会，文策院也将在台湾馆展出话题新片《死亡赌局》、台日合之爱情片《数一般的你》，以及知名鬼片 IP《纵邪四昆蒂拉娜》，挖掘国际市场买家。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接下来就是 BBF 的歌，陪你说一辈子晚安。

于文文那首歌叫做《门前雪》。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晚上施工比较多啦，这个要注意，国道一号北上五股的入口半半施工，直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呢，这边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的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之间，这是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也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稍早在机场系统前的路间有一台帮忙车，不知道排除了没，要注意。国三的部分呢，北上屏东九如的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要留意。还有国三北上65到63公里，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里面。这首歌来自 Jay Sean， 叫《囚》，囚禁的囚。待会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5号在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2线双向这边是四角亭隧道跟余杰余隧道的这边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要到早上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陈慧婷的歌，关于寂寞没有道理可说。11:09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回路狂暴新广0800-000-123。再来，这是太妃糖的歌，叫 Cheese。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这边有个活动哦，跟档案有关，它叫什么？强档初级2026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活动。哦，所以就跟档案有关了，档案研究及文创征选作品。那活动相关的简章，你可以到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档案管理局网站，档案应用、档案研究应用奖励活动里面可以找到。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人，研究一下，去报名吧。As You Are 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0: 失败。
1: 原味觉醒，歌曲像个小孩。11:26，国道5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一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明天5月13号有封面影响，所北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还是要带伞。南部的话天气影响比较小了，大概是多云的天气。我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

阿萨 RK 金城西歌曲叫十点十分，就听起来就是有毕书尽的味道，都来自韩国啊，韩裔啊。接下来毕书尽歌曲生命线，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孙盛希，你的爱比我重要。11:44，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

0: 这是五月天的歌《出头天》。国道三号在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好，另外要注意的是，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道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哦。
1: 我真的不明白，昨天你还很温柔，我大概犯了。

这是王大文还有陈芳宇的歌，叫《练习爱情》。等一下进入到5月13号12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等会见。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13号12:01，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0到68公里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这边半半施工一样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32到33公里五股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需要你，在
3: 每个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周汤豪这首歌 Need You， 还有刚刚是 Lucky Leroy 的歌叫做 Back to Love。 12:11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任何的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啦，好吗？0800-000-123。精神状况也要自己把关了，不要疲劳驾驶，就晚上呢比较容易一些打欠啊、哦、疲劳的部分、啊、眼睛眼皮比较重一点，真的累啊、哦、休息站好吧，或是找地方休息动一动，喝个咖啡啊，吃个口香糖都可以。四支笔跟露露合作这首歌叫《我的救护车》。

就是小安的歌，无情我拄着搁较无情的你。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散落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245.1到243.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施工。以及国三北上228.3到225.1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来自 Chappell Roan 的歌，叫做 After Midnight。12:34，台61线南下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路肩有散落物哦。

然后是阿菊跟宝岛材料行合作的叫 Bar Night， 12:40。目前呢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了。他是李岩，歌曲我只要你。

12:48。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波跟无限 Ocean 的歌，叫《沙龙》。目前也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施工还是有的哈。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国一北上150.7到147.8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21.1到219.1公里接近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 Hush 的歌，叫做《对等关系》。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来听曾沛慈的歌曲，叫做《听者有心》。待会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钟。晚安，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在台61线南下这边262到262.1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间呢是有散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3到61公里，这边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国道1号北上70到68公里，这个地方杨梅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试求。

0: 人机官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礼拜三，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到目前为止呢，最开心的事情是啊，暂时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过去一个小时监测到全台从南到北，甚至是离岛地区哈，哎，一切都还是晴朗稳定啊。原本说呢，这个封面呢，昨天星期二要报道啊，所以好，我一整天呢，哇，都非常的提心吊胆哈，生怕随时会淋湿，在出门之前呢，还要这个打开衣柜看一下哦，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比较不会这个觉得负担啊，因为他穿的可能太宽松的衣服，走在路上如果下雨了，就很容易被淋湿，对不对？但是穿紧身的衣服可能又不舒服。好了啊，看起来呢，今天凌晨呢 整个夜间的时光呢，下雨的状况啊，还不会到太快来啊，似乎是白天过后啊，这个封面会逐渐的接近了哈。那看起来呢，夜间工作可以舒心的开车了啊，就提醒朋友们啊，绝对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喽。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Juice Boy 这首歌曲 Get Out of My Lif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呢哈，有掉落物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62到262.1这个东十二的交流道路段，原本是外侧车道路径有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既然这样子呢，夜间看起来剩道路施在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13到11公里过汐止系统是外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小心哦，这里直接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

来自披萨利，拼一个浪漫，1:15啊，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21.1到219.1，靠近北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啊，继续往北，北上的150.7到147.8，过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哦、啊，小心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哦啊，再往南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43公里哦，竹山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啊。另外在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在平面道路回转往深港的方向行驶。好，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都是夜间施工比较多，比较没有路况比较没有事故掉落物抛锚车，当然是最好的啦哈，帮我们持续的维护下去吧，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把大灯打开。他是 Sabrina 胡迅武，没空想你。

来自旧以斯，这首歌曲叫做心跳119、啊、如果真的需要打119，那真的是出大事了哈，随时保持身体。

体健康，对不对啊？才能够这个活得精彩啊，然后呢，这个每一件想做的事情才都做得完。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不过这几天呢是南部啊，觉得要热到要打119了，对不对？因为昨天呢，这个高雄的内门呢还是出现了36.4啊，这个像夏天一样的这个温度啊。不过呢，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是没有针对任何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哦。看起来呢，今天星期三呢，这个温度可望下降一点点了啊。因为受到东风面影响呢，从今天上午开始啊，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就会逐渐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哦，甚至呢，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雨出现啊。这个北部地区，今天白天是一定要记得带伞出门啦啊。昨天呢，雨神啊给我们放一天假。今天真的会来哦啊，天气不稳定，所以一定要这个携带雨具备用。南部区域呢，今天天气影响虽然说比较小，大致上是多云的天气，但午后呢，可能也还是会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阵雨了哈。那么气温方面，也就因为降雨或是雨量增多，所以气温都会有所下降。像北台湾今天高温呢，就会下降到24-26哦。中部地区、花东地区27-30啊，这个南部地区仍然可以破30以上啊，只不过呢啊，应该不会有到35-36这么的极端高温啦。北部地区整天比较湿凉，中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南部地区呢白天热啊，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啦。拜托，别转转我，来自林怡的歌曲《拜托》。别旋转我。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国道省道上面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当中，像在国道五号呢这个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进行相关设备保养，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在省道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公里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封闭施工啊，这个西向没有办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们使用。台62线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运隧道啊，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接着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啊，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

需要经过思考，用你的肌肉记忆啊，从检查然后从发车，然后呢开车如果你这每天开的事实上都是同一个路线，差不多路线的话不太需要经过思考，你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内容了，对不对当然呢有可能像计程车司机因为你要载客人到不同的地方去，对不对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呢还是要思考等一下这个路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看着这个手机里面的导航告诉你说这里左转，可是呢你会觉得我印象中这里好像左转好像有问题呢叫你回转这里可以回转吗之类的，但是好像开车这件事情已经需要思考的程度不是那么的浓厚了，对不对比起一些是用脑力思考的工作来讲，这个叫做肌肉记忆。

在这个澳洲的悉尼尼大学认知科学的一位助理教授和研究员呢共同撰文指出这个肌肉记忆呢是身体记下了你需要完成复杂任务的步骤。这个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是你脑袋还是把它记忆下来的，你肌肉是没有办法记的哈啊，只不过呢这个变成程序性记忆，这个流畅，大脑哈，你主要用这个前额叶和顶叶区域先提出高度的注意力，还有记忆度，记忆力还有深度思考呢，反复练习，最后呢这个大脑记下来哈，你每次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的记忆步骤，接着呢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步骤下放给你的感觉运动回路来接手，负责处理感官资讯，帮助大脑呢能够快速做出动作反应让你就可以在比较少思考的状况下完成复杂任务这就比方说你可能每天呢要这个开车的任务呢一气呵成，对不对？甚至呢前方紧急有这个违规车辆要怎么做，你可能也是连思考都不需要经过思考，你就知道现在需要急踩刹车，还是现在不能急踩刹车，或者是现在要赶快打起什么样子的灯号，对不对？这些呢都是这个很像是肌肉在记忆，但事实上呢是大脑先帮你厘清了每个动作的步骤前后，接着呢再下放到你的感觉回路，让它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这动作的过程当中让身体记得这个动作结束之后接的是下一个动作，然后再接下一个动作，接着就好像是肌肉记忆起来了一样，不需要大脑来思考，你的身体好像就反射动作会把你需要这个做的任务动作一气呵成的完成。很多事情呢其实都牵涉到肌肉记忆像是骑车开车或者是一些弹奏乐器或者是编织毛衣，这些都是你在日复一日重复进行，刚开始你会需要思考这个动作步骤是怎么样完成，但是呢当你了解了其中的流程之后接下来就不会是需要大脑每次都要记忆，你总不能每次在织毛衣的时候大脑都要重新理解一遍到底要怎么织，对不对没有办法了，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是用身体在这个反射动作完成。这个专家表示很多事情这个都是让你的这个肌肉动作来进行反射动作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加强程序记忆就是你多练，然后呢你就会做得越来越熟悉，甚至呢练习之后这个在睡觉睡眠其实也有帮助你做得更顺畅这个肌肉呢能够巩固你所学到的新技能这个程序记忆呢有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它相对不容易受到认知退化的影响。例如说呢失智症患者可能忘记亲人的名字了，因为大脑出现了

异变，但是却能够跳舞，还能够编织，还能够唱歌，是因为这些事情早已经刻在你的身体动作的反射记忆当中，不需要完完全全都靠这个大脑来运行啊。所以呢，就有加拿大的研究指出，比起口语表达，阿兹海默症患者呢，相对能够辨识唱出来的歌词。甚至呢，有另外一个澳洲研究发现呢，有这个90几岁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重度阿兹海默症患者，在是有办法学会一首新歌。不是以前听过的歌而已哦，是能够学会一首新歌。因为歌曲就这样，你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然后呢，你会不会发现你每次唱歌啊，你不需要思考下一句歌词是什么，对不对？你把它记起来了，自然而然就唱出来了。这个事实上呢，也可以帮助认知障碍者哈，巩固日常生活技能。所以会不会呢？这个我们在身心手脑都还健全发展的状况下，我们多练一些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程序性记忆有帮助的这个事情哈。如果以后老了真的身体开始退化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练习对于肌肉记忆比较这个着重的这些动作或者是技能呢，反而能够这个弥补脑袋的退化呢。这个是我的猜测了哈。来自孙盛熙带来的歌曲《眼泪记得你》。

孙盛熙的歌曲《眼泪记得你》，肌肉可以帮忙记忆，但眼泪没办法了，一种譬喻法哈。1:4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有匝道施工封闭哦，在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啊。北上的243公里呢，竹山的入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也请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来自安心雅的歌曲《我可以很勇敢》。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55。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记得要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还有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周兴哲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过林口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另外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哦，外侧车道施工，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在中部区域，国道三号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匝道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先从和美方向下匝道，在区域道路再进行改道了。以及国三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封闭施工。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封闭施工，但会调拨对向东向部分的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东西双向经过都要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4: 应该啊应该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6: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7: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啊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0: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里施工哈，真正是做贼嘞哈。啊，在国一呢，北上五股匝道啊，五股的入口匝道半施工，还是可以行驶了哈。啊，只是朋友们。拜托减慢车速，尤其匝道环道哈啊，甚至会有大大的弯，哎，你要是哎这个当做自己是 F1 哈啊，这很容易就会出事哈啊。来，这个南下的32到33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二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哈。台北市呢，麻烦您留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作啊。另外，在台北市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好啊，这个补充国道啊，还有一个哈，这个南部区域国三在北上的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歌曲《娘子汉》。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蔡依林的歌曲叫《娘子汉》，不是男子汉哦。表现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对不对？事实上，在现在这个世界啊，男女平等本来就应该是基本概念了，对不对？这个呢，女子呢也可以做得比男生还要优秀啊。当然，在很多这个家庭分工上面可能男生也可以做得如妈妈一样细腻啊。前几天是母亲节啊，这个像我自己呢是妈妈不在了，所以有一种父代母职，但其实我们也长大了，所以其实是把爸爸呢这个一年四季所有的节日都拿来一起庆祝，这样子的感受了哈。这个过去2-3年呢，依勋在这个母亲节前后呢，都会挑一本书，然后呢，这个书主要在讲跟妈妈的主题相关。母亲节过去了，突然让我想到，今年我居然没有挑跟母亲相关的一个文艺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这个应和着我最近刚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呢，这电影的女主角哇，历久不衰，是女主角哈这个勉强呢扯上这个跟母亲节相关的主题，今天就要围绕这个女主角在不同电影的形态演出以及她的形象甚至呢是这个各方影评或者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评价，要来跟你分享我们看到她的女性光辉。我先不讲这位今天呢在文艺复兴的这个小单元当中我想要分享的这位女主角是谁，不过呢这位女主角她可能在某部电影当中冷冽的眼神，平稳的语气，走进办公室瞬间都会让大家安静下来，感受到肃杀的气氛这个讲一句台词就可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权力。可是呢，这样子的肃杀气氛当中，有人可能会害怕他，有人会很崇拜他人们以为成功只是某种蓝色毛衣背后的选择，但事实上，也许他演出的是一种站在时代顶端的孤独。不过呢，事实上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刚刚这个场景感觉上是在办公室，是女强人，对不对？在下一部电影当中回到家庭了这个女人呢站在厨房里面搅动奶油锅铲，轻快的语气可是带着历经岁月之后的温柔，这样子的温柔看似平凡，但是却希望重新找回热情的模样，因为他说我曾经有一个人生，让观众在荧幕外面看到他的演出，笑声里却带着感动。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主角可能在权力和真相之间必须要做挣扎，她是一位领导者了。看似平静的神情里面，其实藏着整个时代对女性的质疑还有压力。可是呢，这样

的质疑和压力，他不需要怒吼就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重量，甚至开始思考，我们如果不知道哪里做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必须要做出决定，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你觉得在演技上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的挣扎感有多难呢？不过呢，到了下一部电影，这位女影帝女影后她还是边唱边跳，一边大笑把这个严肃的影后形象呢彻底拆解，让观众突然发现这个演技教科书事实上也可以如此的自由，如此的幽默，带着某种淘气感半个世纪过去了，电影的工业事实上转变了很多，明星也会世代更替这个走到了串流平台，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为这位这个女影后呢不仅是这个靠着绯闻话题的惊人之处，在于每一次的出现都能够让观众相信他这个所饰演的角色不但真实存在而且还让人们明白，有些演员之所以成为传奇，不是因为得奖太多，而是他用不同的形态陪伴了不同世代的观众，或者是让观众们在不同的情境、生活情境当中好像都找到共鸣，也就因此无可取代。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我一边要分享的歌曲，也以我觉得在这个歌坛当中不同的歌后来向他们致敬。首先是我认为想到伟大的歌后，可能兼具少女的情怀，但是又兼具母亲的历练，我第一个会想到她 ，Celine Dion。

我想在这个歌后的领域当中，歌后很多，可是呢，在这个演出啊，尤其我记得在2年前的巴黎，哦，是去年还是2年前 的这个巴黎奥运哦，这个

斯琳迪昂站在这个巴黎铁塔上面，然后唱着爱的赞歌，哇，令人真的是热泪盈眶。能够用生命这么演绎歌曲的这个歌后还真的是没几个。刚刚听到来自斯琳迪昂的歌曲 Fly， 时间是凌晨的2:21。同样啊，这个用生命来让整个影视作品活化起来，让你觉得啊，他的这个角色形象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个演技呢。今天要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梅丽史翠普。啊，事实上呢，刚刚在歌曲之前哦，铺陈了好一大段啊，都是我用这个梅丽史翠普很多这个经典的电影当中，可能是她的画面哈、啊，或者是她的台词，然后拼凑起来，然后呢啊，写一段对她描述的文字。梅丽史翠普呢，是在1949年在美国纽泽西州出生啊，她事实上是受过声乐的训练。啊，年轻的时候，事实上他曾经考虑要成为歌手。后来呢，他进入这个 Yale School of Drama 来深造戏剧，接受扎实的古典表演训练，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典型的学院派出身，也就因此呢，对于角色分析、语言训练、肢体设计、声音控制啊，都非常的精湛。早期呀、他是这个演舞台剧。也就因此呢，长期舞台剧训练的影响，让他演什么角色就像什么角色。事实上呢，他在奥斯卡奖的提名记录也非常的惊人哦。他总共呢，这个在影后的这个提名次数就好几次。他曾经这个获得过一次的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然后呢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还有第84届，也就是2012年，两度呢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虽然说并不是获得最多次的，可是呢总共提名次数也超过了17次啊，因此被称为奥斯卡女王。据说啊，在好莱坞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如果不知道要把提名，哎，这个提名给谁呢？那就写上梅丽史翠普的名字就对了啊。哈哈，反映了呢，他常年稳定的这个戏精啊，受到不可思议的重视和表现。事实上，他不是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才有这个巅峰时期作品。你知道，他到现在一直都还有这个戏剧作品的演出啊、释出，对不对？他从1970年代出道。80、90、2000年代之后都持续有代表作品，也就因此呢，同时兼具商业票房魅力啊、艺术电影的地位、评论界的口碑，甚至是大众的知名度，在影史上也实在是非常的罕见啊。在有些电影当中会见他压抑细腻的演技，有些电影当中则是有强烈的气场，有些作品会意外发现原来你还可以演丑角啊，有些电影你可能会发现能歌善舞，样样不同的梅丽史翠普呈现在荧光幕当中。所以我想接下来哈，我就用几部作品，就说如果你要认识梅丽史翠普，最好的路线就是看几部她的经典作品了。就好像呢想要认识一位歌手的魅力，事实上你不能只听她的一首歌，对不对？你可能要听不同时期他的几首代表作一样。在刚刚讲到呢，梅丽史翠普在第55届也就是1983年的奥斯卡奖被这个颁奖为最佳女主角奖。当年他获奖的作品是什么呢？叫做《克拉玛对克拉玛》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对夫妻离婚之后这个因为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因此和前

夫引发了情感冲突。这个电影表面看起来谈家庭，但真正厉害的是它呈现的是女性要追求自我的时候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那么梅丽史翠普呢，饰演乔安娜，事实上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她最后离开家庭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可是呢她却没有因此好像演成是一个坏母亲，而是呢让很多人有共鸣，一个被生活压到窒息的人，他到底会面临哪些内心的挣扎，这让观众觉得他的演技很自然却很生活化。

那么讲到梅丽史翠普呢，一定要讲到麦迪逊之桥啊，他是饰演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妇啊，这个几天之内，在这个很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当中，却因此遇到爱情啊，这个很静谧，但是却对于这个生命当中产生很大悸动的爱情，梅丽史翠普把他演的，首先第一个中年女性的压抑还有对爱情的渴望，这两者的冲突浓缩在眼神里面。有人说电影最后的车门戏到现在都是个经典，只靠一个手势和眼神就演出这个对于人生巨大选择是具有多大的重量。一面听着影后的故事，一面呢也要跟你分享歌后。她是唱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她才是原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的原唱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来自 Dolly Parton 这首歌曲 Touch Your Woman， 她其实是一位乡村歌手啊，所以呢早期的她的原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跟这个 Whitney Houston 后来翻唱成 R&B 的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很具有自己的风味。事实上呢 Dolly Parton 八十几岁了仍然健在哦。2:3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3线车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

这个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那么在省道台61线哦，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要修正一下，刚刚讲到呢，这个梅丽史翠普啊主演的这个克拉玛对克拉玛呢，事实上是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配角奖了哈，刚刚讲成女主角啊，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呢，是在1983年的电影叫做《斯克伍事件》。不过呢，在这之后还有一些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呢，最近才刚拍成续集的《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她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一位女强人上司。这个时尚杂志的总编辑，然后呢，冷血毒舌，优雅却极度可怕，老谋深算啊！很经典的是，他从不提高音量骂人，但是越冷静就越让人害怕。重新定义了职场反派的演法，不一定要歇斯底里啊，却是可以很压抑的，让人感受到他的魅力和气场。可是好像呢，前几部介绍的作品哈，梅丽史翠普在电影当中似乎都演出一些内心很冲突哈，或者是比较反派的角色。她也是演过一些很轻松的角色，比方说呢，《Julie and Julia》美味关系，这个算是梅丽史翠普在她的这个演出当中很具有欢笑的一部电影了啊，因为她饰演的是厨师 Julia Child， 角色开朗热情啊，热爱生活，意外的让观众在荧幕前发现呢，他其实很有喜剧天分。讲到喜剧，其实还必须要提到一部戏，叫做《妈妈咪呀》。我记得呢，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妈妈咪呀》这个当时音乐剧好像有来台湾演出，所以呢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梅丽史翠普呢，在《妈妈咪呀》这部音乐剧电影当中，当年也是让他这个提名了金球奖最佳歌舞或者喜剧片的女主角奖。即使没有获奖呢，事实上也让当年在英国国家电影奖最佳女演员给了她一个很大的肯定。她在电影当中不但演戏，还大量的唱歌跳舞，让过去以为是严肃影后的梅丽史翠普呢，还是展现了亲切但是感性的一面这部电影让她在这个年轻世代的人气当中再次暴增

不过随之呢，啊，让他第二次获得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影后的电影呢，不得不提到2011年的《铁娘子》这部电影了。他饰演这个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最惊人的地方是，他不是只有这个做好功课，模仿柴契尔夫人的声音啊，当然这个形象呢会需要道具来帮他梳化，对不对？可是呢，连这个年老的状态、肢体的动作，还有记忆衰退等等都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只是模仿了，而是近乎人格重建。也就因此，当时感动了一票评审啊，几乎一面倒，让他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另外呢，在这个金球奖也获得了最佳剧情片女主角，在澳洲电影学院、英国电影学院也因为她主演的《铁娘子》这部电影，总之啊，只要有报名奖项的，她几乎都直接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可说是创了这个梅丽史翠普她在这个近年来第二。

尔波的事业高峰。我觉得呢，有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这样子的，

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演员的付出，甚至呢，演员其实他整个演戏的人生就是一本大大的文本。他在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第三、第四、第十部电影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这个突破，事实上都是他对不同的文本的解读，用人生这个素材，然后呢接触不同的电影，好像是看不同的小说、不同的演员，我们可以看到在演员的身体，在他的眼睛当中，在他的脑袋当中，怎么解读不同的电影的层面，我们可以从他因为他每一部戏都是不同的生命历程所演出来的，好像在看一个演员的成长，在看他在不同世代当中，在电影的作品当中是否有传达出不一样的讯息，然后带着我们成长。我觉得《美丽史翠普》就是这类型的电影，这个演员四十几年的这个不，快五十年的这个演戏生涯当中，他从来没有被类型困住，他可以是艺术片影后，也可以是商业票房保证，也可以是这个轻松的喜剧人物。总之不论演什么，他不只是像什么，他就是个什么，让观众永远一再的回味，好像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这个美丽史翠普演的每一个角色的那一个人，好像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我想这个虽然说母亲节过了，但是今天借由这位厉害的女演员，我们可以持续探讨一个演员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和关系，尤其在这个女演员的世界当中每一部电影和角色里面的冲突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成长和养分。那么最后就来听听《妈妈咪呀》吧，但是不是美丽史翠普唱的也不是阿爸合唱团唱的，则是阿妹曾经翻唱过《妈妈咪呀》这一首歌来结束这一回合吧。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2:43。在这个市区呢，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机车道有伸缩缝工程，汽车应该是不太会受到影响。在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逸勋还是要简单介绍了，这个或者是撰文，然后呢致敬了我很喜欢的一位影后，叫做梅丽史翠普。现在呢，来跟你分享歌王吧，他是 Michael Jackso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illie Jean。 最近呢，其实有一部电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主演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侄子，叫做 Jaffa Jackson、这个贾法杰克森，不是头发的贾法啊啊，这个贾法杰克森呢，事实上他本来也就是歌手和演员，然后呢为了要这个演出，因为没有办法要找一个跟 Michael Jackson 在神韵上啊，或者是面相上啊很相似的这个人才哈，所以剧组呢当时就锁定直接从这个 Jackson 的家族后代当中来寻找。毕竟呢当时其实是有一个 Jackson 5，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 Jackson 们，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娱乐圈活动，其中包括像是这个 Michael Jackson 有姐姐是 Janet Jackson， 也是歌手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 Jackson 5这个后代有的呢这个有玩音乐，有的没有玩音乐，然后就找到了 Jaffa Jackson。他说啊 ，Jaffa Jackson 为了演活自己的叔叔，他也是进行了长达2年的秘密训练，而且呢这个举手投足还这个钻研了 Michael Jackson 的私人手稿和影像。那在电影当中，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叔叔的这个样子复刻下来了，还是他又演出属于自己的演绎和味道呢？就算没有办法100%一样，但能够大胆闯那个挑战世界知名的天王，事实上压力还是一样挺大的，还是要给他的侄子 Jaffa Jackson 一个鼓励和肯定了。这首歌我想应该是有致敬 Michael Jackson 的味道吧，来自 S.H.E 和周定伟的《比你贱》。

来自 Tank 的歌曲《斗牛要不要》，2:56，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呢，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这个小时呢，充满了一些经典歌曲，还有这个看电影的气氛呢，哈。等一下呢，就要来到3点整啦。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努力打拼了。3点之前，他们是 NCT Dream 这首歌曲 Chewing Gum。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迷雾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13.4公里新庄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在内侧车道，要麻烦您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0到68杨梅路段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63到61大溪路段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的方向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暂时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了哈。另外省道的工程，在台二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另外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开车出门，可以吹冷气，最舒服了。爸爸，为什么前面那台机车可以骑到这里来？这里不是进行机车的快车道吗？
1: 那台是超过250cc 的大型重型机车，是可以骑在进行机车的快车道的。
0: 哎，爸爸，你看，那台大型重型机车直接左转，没有两段是左转呢。
1: 哦，大型重型机车依照标志是可以直接左转的。停车时也是停在小型车停车格里，停车费跟小型车一样，也可以骑上快速公路呢。不过
0: 什么？
1: 骑上快速公路要全天开亮头灯，不能在同一车道内并行，还要保持安全车距哦。
0: 超酷耶，爸爸，你要不要买一台啊？
1: 算了吧，还是吹冷气舒服。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3: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4: 我 K 得住，我 K 得就是不碰 K 他命。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6: 老婆，我去上班咯。
7: 爸比再见。
5: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7: 爸比加油。

0: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2: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0: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1: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0: 爸比，我以你为荣。
1: 妈咪，谢谢你。
2: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我不要，不要再逼了。
5: 你唱出了谁的辛酸苦涩？人生舞台上，不论有没有观众，有没有奖杯，都要记得当个坚定往前的参赛者，尽管永远会在你身旁帮你鼓掌。我是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阮爱你袂起，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第3个小时，我是奕勋。

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然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哎，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道路状况好消息，原本台64线西行是 3.4 公里，新庄区路段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占用内侧车道排除了，以及原本国一高架南下4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也接货排除了哈。啊，虽然说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就是开车之前啊，尤其夜间大部分的这个驾驶朋友怎样啊，你的车子就是你的生财工具，对不对？所以平常做好保养，尽量避免开到半抛锚咯。那么当然啦，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出现一些车体故障，朋友们四个数字把它记下来，就是1968啊，随时拨打1968来进行后续路况的排除。来自许富凯的歌曲，这条歌我做叫疼你会人心。幸福的原因，天顶的话，听过偌多人的情话，有缘有过。

啊，入看成人啦啊，这条歌叫做听你的一心嘛，啊，无听听你的良心啊，听起来嘛是怪怪的哈。3:17啊，目前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封闭，要麻烦您留意哦。国三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请您改道。北上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承哲那个人。

萧亚轩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2004年时候发行，所以到现在22年，但这个歌曲的这个编曲风格呢，是使用像有点像70-80年代啊、这种老歌的风格，听起来好像是老歌了哈。3:25，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老歌又怎样，对不对啊？就像穿衣服，最近很流行古着风啊，流行这个音乐呢，流行这个经典旋律风，大概也不意外了哈。猫王 Always on my mind。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看到天气状况哈，还算稳定呢，这个全台各地呢，还有离岛、本岛哈，看起来都还没有下雨的状况，那温度呢也还算舒适，21到25度，不确定中南部会被闷热了哈，不过呢要留意哈，这个今天白天开始，这个滞留锋面会影响台湾，大概算梅雨锋面了吧哈，锋面是由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当其冲在今天北部地区事实上就会开始下雨了，那么中南部今天的影响可能比较不是非常的剧烈，但是也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也会因为多云或者是下雨呢气温会有不同程度下降，像是北台湾今天高温只会有24到26度，中部花东地区27到29，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0度以上，那么晚上低温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明天还会再继续下探20度上下这个明天此刻呢其他地区低温也大概是22到25度。星期四星期五呢是这波滞留锋面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点，所以事实上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而且呢随着锋面是逐渐往南移在星期三星期四重点降雨区域是在中部以北，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四全台都会有雨，到了星期五呢则是中南部的雨势会逐渐增加，加上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幸好到了礼拜六锋面就会远离，礼拜六到下一个礼拜一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周末还是可以安排一些外出的行程。不过因为渐渐快要到梅雨季了不确定今年的梅雨多不多，但总之这个每年在这个灾害统计上面，除了台风几乎是稳居冠军之外，梅雨季事实上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降水，但反之也有可能会带来灾害，所以呢尤其在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这些工作还有低洼地区严防积淹水状况，赶紧事前准备好咯。柯有伦零。

柯有伦的歌曲《零》。最近呢，虽然说比较少听到他唱歌，但是啊，当年哦，这张专辑的封面是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哇，露出这个结实的肌肉。过了20年，肌肉还在啊。那我想他对歌唱的热情应该也还在了哈。3:38，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义达蓝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0。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啊，这里路肩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道路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下川里美这首《向着未来》。

这首下川里美演唱的《向着未来》，它的原唱其实是 Kirolo， 不过呢，他们其实都是来自冲绳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曲是在讲着对妈妈的感谢，就说啊，这个不要忘记，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啊，啊，事实上妈妈牵着你的手走了前几步，然后呢，妈妈会在你身后看着你一路走下去。其实我们走的每一步路好像都是被注定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回头看，我们不要怨叹自己的命运，因为是妈妈带着你起头的呀，然后你勇敢的自己走下去。你怨叹自己的妈妈做什么呢？唱出了对妈妈的感谢。这首歌曲当然中文版的翻唱就变成了是刘若英的《后来》。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就送给你 Kirolo 这首《一滴眼泪》啊，今天天空可能会掉下很多的眼泪啦，所以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星期三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星，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到33公里，五股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南走一点，南下39到40，过林口路段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北上70到68，杨梅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要留意南下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方向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都先从和美的方向下匝道。那么北上的243公里，竹山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其他国三零星的施工在南。

下的135.4到139，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哦。南下的341.7到344.4，善化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2线西行的10.6到10.2，灯辉大道前全线封闭施工，这里会调拨对向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然后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跟金门这边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不过目前来讲，全台湾倒是

不太懂好啊那样。那可能要注意今天白天的时候了哦。温度方面，现在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也有19.8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6度啊。

这是佑希所演唱歌曲《Hush》。当你的内心哈、无比纷杂哦，我告菜，我告卵嘞哈，因为叫他点起来哈，点点，有时候那个声音冒出来呀，也不见得是真正的情况，对吧？哈，只是你当下的想法而已。来，现在时间4:1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来看哈。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济哦，国一、国三、国五，哇，真正是有够济位呢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刚好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是功德点比较多哈。以国三来说，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要注意，还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哈。再来，国三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南下呢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还有在南下善化路段中外侧都在施工哦。那国三还有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是封闭，所以要改道，北上竹山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今天这个时间点在国道上真的哈施工，诶，收在过大围，过大围，那么就了

背后金某拜托拜托、哦、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也是很哲学性的一首歌哈。眼睛坏掉了，来自苏敏苏敏恩。然后眼睛坏掉有那个物理性的，还有心理性的哈。物理性的眼睛，你可能爱去换眼镜，还是眼睛要被我看见没？心理性的，有时候我们只看我们自己想看的，或者视而不见，对吧？好，4:2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路间。好，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

路肩要注意一下，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现在呢，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徐富凯重新诠释廖世贤所创作的歌曲《秀榜》哈，那个不同版本呢，速度改变了，音域调整了哈，哎，环境完全不一样。廖世贤原创那个版本比较像你一个夜深人静没人的所在，你遐心来放烟火。啊，许富凯这个版本哈，感觉做老热的呢哈，放烟火的所在比较较老热的呢。好，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4:26了，国一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小心，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哦，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车在这边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啊。国一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的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有工程哈。还有在国一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线。

0: 还有南下的过林口内二线哦，以及南下五股前外二线都有施工嘿。国三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在北上大溪前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再来是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哈。南下善化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哦。再来是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封闭的，南下注意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国三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然后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还有北上还有彭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也当提车，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2: 鹿港小镇真精彩，文化古迹传世代，美食可口，人人爱，邀请大家做伙来啊！

好，阿杰来歌声来鹿港铁佗，今麦有人开车去鹿港无？应该有啦哈，未歹哦，开车去风景名胜。四点三十七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所以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要留意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五目前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小心啊！所以这块歌嘛，跟中华有关系。讲的是西雷大桥孙正克，你说西罗大桥不是在婚姻吗？哎，真的好怪哦，我一直都以为西罗大桥是婚姻一柄，但是真正西罗大桥管辖权在彰化县政府啊。

哦，是文斌的歌，写西雷短桥瞬间曲，为了押韵，你看这个歌词里面真的也是蛮无厘头的哦。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44，儘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位哈，目睭的背后金毛。国三现在是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还有北上的竹山入口也是一样哦，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封闭，所以要改道哈。

还有在国三的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这里要小心。然后国五啊，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4:46了，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外电报道。加拿大他们真的是有很多的湖泊，有超过200万个湖泊，哇，这么惊人的数量，这是世界第一哈！而且呢，光是湖泊就占了加拿大国土面积有9%啊，相当神奇。所以就是因为湖的数量真的太多了，他们有一些湖根本来不及命名。那有的湖的名字就很简单，写可能就是取名叫这个湖、那个湖、旁边的湖、更旁边的湖。但是比较多的湖是被取名叫没有名字的湖。但是他们这众多湖里面呢，有一些名字也很奇怪的。加拿大有叫做看看湖 CC， 还有痛痛湖。不用吃海鲜，这里就有痛痛湖啊。然后这个名字还有叫没礼貌湖啊，头皮湖，还有叫垃圾湖的，哇啊！不要说200万个啦，给你20000个就好了哈、啊。叫你命名会不会轰掉？只是除了有一些怪怪的湖的名字，但比较多的是没有命名的湖哈。他们可能可以开放给他们的国民来申请帮那个湖命名啊。来，我们接下来听，在台湾这是知名度应该算最高的一个湖啦哈。你讲哦，在台湾哪一个湖知名度这么高哈？现在天到了，要来澎湖吗？

外婆的澎湖湾，潘安邦的歌声，但听的不是大家熟悉那个版本，他这个叫国际版，比较嗨，比较 country 这样子哦。哦，4:5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原本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外路间有自撞车，现在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4:56了。先前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外路间自撞的事故车已经移到了 B 车弯了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哎呀，来到施工现场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务必留意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二三。

0: Hello， 大家早，我是禅坡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maybe fun down with me。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 B 车弯，这里有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杨梅路段外二线，还有过汐止系统外线，以及南下过林口内二线、五股前是在外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现在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哦。北上在竹山路段的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兴中内侧都有工程。那南下过西湖服务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国三的北上竹山入口，以及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两个点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罗东路段外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北部跟金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湾目前没有明显下雨的地方。那就是到了白天，特别是午后就要注意水汽会比较多一些。再来温度方面，现在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还有 19.8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啊。

哦，陈其信的新歌叫做《情路火烧山》，安尼看变怎？赶紧改路啦吼！唔通哥，我独家来呀哦。好、哦，现在时间都都好5:1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避车弯，有事故车在这里哈。还有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哦。国三也要注意，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目前因为施工哈、哦，封闭哦，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再麻烦卡一个电话嘞，0800000113。也是舞曲的节奏，来 jump 一下吧。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2代，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目前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国一现在北上靠近北斗交流道中内侧，还有过三义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的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嘿。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新北市观旅局哦，发表了一个系列活动，叫新北野山林。第一波活动六月要登场，那包括淡水三支平溪步道有三条路线哈。

三条的游程里面，其中有一条是淡水的枫树湖步道，这里有枫树湖古道跟天元宫的这个行程。然后呢，在这个古道践行之后，哇，还有下午茶，然后在这边呢看淡江大桥，哇。

这应该是近期蛮夯的一个游程哈。不过这个哈，他们有三条的游程，还有赏桐古道啊，以及淡南古道五分山步道这边。就算你没有参加他们游程，自己也可以去把这个动线走一下啊。

周杰伦的歌曲乡间的路，感觉风景不错哈。5: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依然要留意避车弯有自撞事故车停在这里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呢，北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南下的话，南下是五股前的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在施工哈，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哦，这是关喆所演唱的歌曲《说走就走》。听了就觉得心情好，去哪里都不重要，就是说走就走，本身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来，看你要走去都走到哈。现在进入到金针花，尤其是平地金针花盛开的季节。好，说台中，现在也可以看到金针花海。在台中。

后里环保公园，哎呦，最近说一大片橘红花海，真大片呢，哈，成为这个在地热门的打卡景点。后里环保公园，这是台中在推动绿色城市跟永续环境非常重要一个示范场域，哈，以前是垃圾掩埋场哦，现在变成一个生态绿地，哈。现在这个季节这边，哇，金针花，哇，看起来真的不像在台中呢，哈，很像在花东的感觉，哇，金高金高，但不用跑那么远了，对吧，哈。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来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很注意施工的点非常多。来，以北汽从国一开始哈，国一北上呢，再过汐止系统的外线，还有杨梅路段外二线哦。南下呢是五股前外二线，以及过林口内二线都有施工，这在北部的部分哈。再来国一北上呢，靠近北斗交流到中内侧，还有呢过三义交流到中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交流到中内侧也在施工啊。国三线在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工程，在北上竹山路段的外侧，南投到中心中内侧，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工程。那南下呢过善化在善化路段的中外侧，还有南下过西湖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再来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也是封闭的，北上竹山入口也是同样情形哦。而北上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那北上的话，蓬山隧道内侧还要注意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封闭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龙艺所演唱，叫做《未来航海》，起风了，准备扬帆了。再过几秒，5:37啦。来，杜兴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我快乐因为有你。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我5:41了。目前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留意碧车湾这边有自撞的事故车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尤其国五哦，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现在是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那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还有在北上的竹山入口，南下和美交流道出口往深港都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哦。
4: 健康按个赞。

哦，进入到夏天，渐渐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在这时候，餐桌上呢，哎，只要出现那种看起来清爽、没有负担的当季蔬菜哈，其实真的是受人喜爱。那尤其在这个季节，芦笋进入盛产期。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常见芦笋分两种，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白色的哦。那绿芦笋呢，它是清甜，比较有水分，适合拿来炒。白芦笋口感比较软嫩，甜度比较高，适合用水煮的方式哈。但是这两者的纤维啊，这个膳食纤维都很丰富，然后营养也很丰富，尤其它有比较丰富的叶酸。

还有芦笋，还包含了天门冬氨酸、哦、那这是身体的，也是重要的，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力的这样营养素、哦、不过我们要提醒，虽然说是我们吃当季蔬果是最好，但是这个芦笋它的普林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芦笋的前端，就笋尖这个部分，它的普林是比较高的哈，所以本身如果痛风或者是尿酸结石的患者就不适合吃太多，那不然你就吃后段哈，就是你不要去到吃到它那个芦笋尖的那个部分，而且要料理之前最好先穿烫过哈，这样子再来料理会比较好。还有它也是高钾蔬菜，所以肾功能不好，必须要限制钾摄取的，也要注意不能吃太多哈。好，很多人这个芦笋带回去如果没有马上煮，说呢保存方式哈，让它站起来，用直立的方式，哇，说这个还可以让切口保持比较含水的状态。还有就包覆冷藏法啊，纸巾也蛮多人就用那种。这个纸巾或者是那个烹调用纸把它包起来，这重点是要降低它水分蒸散。好，那当然那个芦笋要挑选的话，要看笋尖的鳞片是要比较紧实的，不张开的，饱满的，还有就是那个芦笋本身是不松软的，因为它比较那个饱满，也比较硬一些，而且外表是翠绿有光泽，这才是新鲜的芦笋啊。

欧莱斯陈雨欣所演唱的歌曲叫《我爱蔬菜》，用这个蔬菜来表达对感情的态度哈。好，不想要吃口味那么重了，想要吃清淡一点。不过感觉他这个蔬菜里面应该加了不少辣椒哈。啊，接下来这个，哎呀，也是有的人很喜欢，有的人冻美的啊。林毅的歌声 NC。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现时间5:05。

13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事故车还是停在这里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览。一条40年代的珍珠项链，这也反映出在台湾战后医疗匮乏的当年那样一个历史的背景。最近台博馆年度的一个展览叫《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这样的一个展览展出了很多组民众捐赠的，有一些重要的文物跟标本。那刚刚讲这一串40年代珍珠项链，捐赠者说他母亲呢在战后初期因为疟疾过世，当时家人为了筹措医药费，几乎把所有嫁妆都典当了，唯独就是这一条珍珠项链被他父亲留下来了，这变成家人思念他的唯一的纪念物啊。多年后，他的女儿把这一个非常特别的象征家族情感的珍珠项链捐给台博馆，所以在台博馆最近这个物件的记忆里边，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展览啊。这里面还有淡水线末班车的车票，还有台湾第一位女建筑师王秀莲使用的相机跟她设计的相关物件。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自撞事故车还停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那国一要留意北上在杨梅路段外二线，以及过汐止系统外一线，南下过林口内二线，还有五股前外二线哦。国三呢，北上大溪路段外三线有工程。还有北上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雪穗双向内侧的作业，还有苏澳服务区南下出口外侧施工都还是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说是有滞留锋面影响，不过可能在今天清晨时刻哦，那个还没有明显的下雨，那到了白天特别是中午过后就要注意哦。今天在北部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时候尤其北部跟金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各地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9.8度了。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很足喜20到26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是25，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是27，南部今天上高会当到32度，东部最高有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王心凌，王幸福出发吧，天亮了，赶紧起来，醒醒吧。哎，你把酒来背后金哈，6:09了。哎呀，一首歌的时间，哇，国一、国三、国五哈，好几个时空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好，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碧车湾这边有事故车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

0: 哦，这首歌叫做 Ready, Steady, Go， 好，准备，预备，起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

节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不过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感谢你，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林内的报道。你说现在才刚进入，哦，还现在还没有啦哈，就是现在在农历三月，然后下周才会来到农历四月。阿姆哥今晚做这些收彩，你就看到那个粽子的照片出来啊。哦，云林的林内农会多年前他们推出了特殊口味的粽子，叫凤梨芋头粽、哦、在粽子里面加翁奶、哦、然后今年说升级叫金旺奶五谷粽。

其实在云林这边呢，像西螺黄金粽、虎尾偷刀掌，这也是很有名的。然后现在他们呢，把这个林内的凤林粽也加入战场，然后这三个粽子说名列云林三大粽。哎呀，其实干嘛偶尔跟那个凤梨酱会很搭哈、哦，就是它那个口味里面有凤梨、芋头，还有米哦，不只是白米，有黑糯米、糙米、薏仁，还有燕麦、五谷。哎呦，就是大家都在讲说我们自己的口味是最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粽子哈、哦，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口味啦哈、哦，个人建议哈、哦，粽子其实不要包太大颗，少一点哈、哦，这样料很多，实在又不会一下吃太多这样啊。哎呀，讲到肉粽这块歌是一定要的啦。

哦，该醒了吧，目睭皮八有金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19啦，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有轮胎皮，然后也在台61线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木头浪底家啦。

哦，已经6:23了。目前在台61线2个点都要注意。

都是掉落物哈，包括了南下174公里阳朔这里外侧轮胎皮，而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要留意中线哦，木头让你家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金门古冈海岸现在是热门景点，那就宅山坑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哎呀，我去过这个宅山坑道，印象好深刻，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冬暖夏凉，里面非常宽阔。那宅山坑道过去当然是有这个战备任务的军事设施，然后现在说为了感念当年呢参与开凿工程的国军官兵，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跟古冈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发出所谓的协寻令，希望能够寻找呢当年参与就是大帽山坑洞，也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宅山坑道，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工程的这一些老兵，然后邀请他们可以重返金门来见证当初他们挖出来这个坑道现在已经变成国际知名的这样一个热门景点了。1961年到1964年开凿的宅山坑道，当时是两岸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哦。你看金门这个花岗岩那么的硬，真的要打造出这个坑道真也不容易了哈。那这样子如果说以资料来算的话，当年有参与到坑道开挖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快80或是到85岁这个年龄层哦。所以他们希望能不能找到当年开发这个坑道的人，而且说如果经过审核确认的确是当年有参与开凿的人，可以提供来回机票跟一晚的住宿，不过名额只有15人。所以详细情形想了解的话，也可以到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官网去看一下。

站着，那不是心态大，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保证让你不害怕。报告班长，早餐吃不饱，五百障碍没有力气跑，巨人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给你福利当福气，给你方便当随便，

镜，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班民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班民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低姿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中断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剑拔剑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是训练，不合理的要去是磨练，混。

0: 哦，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61线两个点都刚通报不久都有掉落物哈，南下在 196.5 公里方苑路段，中线有木头浪里家，以及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要注意雷纳培哈。而国一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壁车弯这边还是有自撞的事故车哦。好，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如果你发现现在在哪边还在施工，可以帮忙提醒一下了哦。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基隆市警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最新数据，三月份财损金额显著下降，比上个月减少了20%，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的损失最严重，占整体财损达41%。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从今年度统计数据发现，诈骗财损金额逐月减少，显示民众警觉性提高。
5: 不过比较庆幸的就是我们在三月份的诈骗的财损的部分较二月份减少了1000多万，这是比较庆幸。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整个统计里面我们发生最多的还是属于网络诈骗这边。我们购物诈骗这一块是发生最多的，那在整个我们投资诈骗的部分是都逐月在减少。从今年的1月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整个基隆地区发生诈骗案件的总财损，我们总共减少了2亿1000万，较去年同期减少大概50%。
4: 受害者 A 小姐现身分享亲身经历，她到辖内金融机构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44万元，向

行员表示是要装修房屋，但行员发现状况有异，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在 A 小姐同意下，检视手机 LINE 对话记录，才发现是 A 小姐的儿子遭到友人说服投资不明项目。

0: 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也到他现场的那个工厂去工作过，然后因为是小孩子，很吃坚定这个行业，然后我就是想说，好，那既然家里刚好有一些之前的状况，然后他想去试验，我就是支持他，他就是做信贷借贷，就是这样子。
1: 所幸警方查证并耐心劝导 A 小姐，才惊觉受骗，最终成功拦阻，计新台币164万元，保住辛苦积蓄。基隆市刑大队长薛光明表示，以行政区域区分，每万人发生案件数最高的地区是中山区，而中正区则是每万人财损最严重地区，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受理数最多的行政区域为中山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9件。那每一万受理最多的行政区为中山区，每一万人有6件。那在财损数的部分来看，那三月份财损总计是5007万，那较二月份下降了1295万。那在财损数增加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较二月份增加了1633万。那每一万人财损最多的行政区为中正区，每一万人损失337万。那以三月份的高发诈骗案例来看，第一名是网络购物的诈骗，件数是算最多的。那第二个是假投资诈骗，第三个是假交友，然后骗投资诈财的这个部分，为前三名。那以高发诈骗案例的财损数最高的，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高，那第二个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的这个财损，那第三个是网络购物诈骗的财损。
1: 此外，针对近期频传的钓鱼简讯诈骗，基隆市警局强调，诈骗集团常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假冒悠游卡公司或云单发票整合平台，发送不实的专属中奖通知，诱骗被害人点击钓鱼连结，提醒民众切勿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也不要填写个人信用卡资料，更不能将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他人，以免受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台61线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台61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还有在也在台61两个点都要注意掉落物，南下在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轮胎皮，以及南下 196.5 公里邦苑路段中线木头浪里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

0: 东部花莲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4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3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两岸线华信航空福州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啊，其他国内线还有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6:40，国一刚刚通报哈，南下在瑞隆路出口内线要小心，因为有连结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的内线哈，务必留意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要留意内线啊，大台车够重哈。好，再来台61线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有狗狗在走动，说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哈，随机哦。

哦，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好，为什么 Q 这个时间点？阿哉，你写歌的人，你可以随意，也许这背后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好，现时间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新竹系统前壁车湾这边的事故车已经排除。还有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瑞隆路出口内线连结车抛锚代机，公鸡妈一根没看到啦哈。好，再来就是台61线三个点要小心，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先前路间有狗狗在走动，内侧还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南下174公里阳朔路段外侧某雷纳普雷当里加。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注意是木头掉落了，谢吉啊。

觉得搭飞机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你登机之后，然后下飞机，也许一转眼就是不同的国家了。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6:51哦。目前呢、在台61线几个点要注意哈。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肩狗狗的动态，内侧够雷纳普雷纳里加哦。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啊。再来南下 196.5 公里方院路段，中线是木头浪里加诺。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我们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求职、哦、一个怎么讲、哦、现在越来越多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用的不是传统的一个模式，有两个案例、哦、在美国这边开发出一个非常热门游戏化语言学习应用程式的这家企业、哦、说呢，在他们公司里面曾经花了将近一年在找所谓的财务总监，然后有一天、哦、他们这个面试到一位候选人，哦，公职履历，哎呦，真的是好亮眼哦，哦招募委员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但是因为这家公司他们呢平常还跟计程车司机在合作，就是说会请计程车司机来评估搭车的人的态度，而且把这个意见回馈给他们公司、哦、是来到这里他们可能有特定合作的那个计程车行、哦、或司机。然后呢他们就是这一位、哦、真的各方面都很亮眼也让他们很喜欢的候选人，却因为被知道说他在搭车要到他们办公室的过程当中对计程车司机态度很不好，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落选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国际上专门在提供酒店商务平台的一个企业、哦、他们公司在面试人的时候会先让来候选人呢到厨房去，就是看他要喝什么都可以、哦、然后呢再进行面试，然后呢会观察说哎，这个候选人有没有主动把杯子送回厨房去清洗。哇，这样也是他们挑选员工

瑞奇·马丁、马丹娜一起合唱歌曲《Be Careful》，你爱谁的呀？你把酒来背后给嘛？哦，巴黎这里忠孝路往淡江大桥线说车很多很多哈，好注意安全呐、啊。再来台61线北上 164.8 公里过深港，留意路间呢狗狗在走动，然后内侧够雷纳普也让你家哈。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听说今天微收在很多收在的吼，虽然看到外面天空还是晴空万里，但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好，最后就是伍思凯说走就走，希望你走向幸福平安 and 健康啊。我是阿玲，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新北这里八里的忠孝路往淡江大桥已经有车多的现象了，台88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台61线几个点要留意哦，北上164.8公里过深港路间留意狗狗的动态，内侧还有轮胎皮。而南下174公里阳错路段外侧也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南下196.5公里方苑路段中线要留意有木头浪里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我要一点朝气，
4: 我要一点幸福，
5: 我要一路顺畅。
2: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6: Checky 早餐车现在来喽！

0: 天滞留锋面逐渐影响到我们的天气，中部以北及东半部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甚至有雷雨出现。尤其北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整体的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南部地区则受影响较小，大致上仍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量增多及降雨增加，北台湾白天高温约略下降到24到26度左右，中部及花东27到29度，不过南部地区仍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清晨及夜晚的低温在北部和宜兰大概在20到21度左右，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那预计明天整个锋面会稍微再往南压一些，因此整体各地的降雨范围会稍微再更大一些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
1: 谢，拜拜。好的，没有错呢，在雨天行车就要注意安全了，记得在出门之前检查好你的车轮、轮胎的胎纹、胎压等等的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13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马上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郑杰仁来告诉我们。杰仁早安。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这首歌是来自阿豹所演唱的《你在哪里了》。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外侧路间有货车爆胎停放在现场啊，这个地点刚过彰化路段，还没放警告标示。

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在路间有鸭子跑出来，在国道5号的南下7.8公里外侧有抛锚故障车，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途都是呈现车多。在台88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那再来呢，这个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地点就在台61线北上164.8公里刚过深港路段路间，除了有狗之外呢，在内侧车道呢还有掉落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建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目前车型南下，从五堵交流道6公里路段开始，到了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开始呈现拥塞。也要提醒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车型过大滑系统接近五堵交流道，注意啊，这个车型速度是急速降速的，目前只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了。

0: 另外在这个南下也是目前过了中立服务区5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中立转接到60公里这个路段，车流量也在增加当中了。现在这个行车速率啊都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从这个五羊高架要下中立转接到平面道路的时候，汇入车流，大家行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北上，从桃园交流道过来48公里开始，到了林口出口北上43公里啊，也开始受到往林口出口车多影响，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了。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要出北上林口出口，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排队行车。持续在三重交流道27公里过来之后，到了圆山出口方向也呈现回堵了，主要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20-3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过五股路段接近三重交流道前，要注意这个行车的速率啊是急速降速的，大家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这个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北上三鹰交流道过来，到了树林路段也开始受到树林入口这个交织影响啊，使得在三鹰树林路段的行车速度也都降速下来了，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也要提醒北上从树林交流道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也是要多注意后方的车流啊，多互相礼让了。而在持续北上过了这个中和交流道，到了中和隧道入口路段，现在也受到交织影响，目前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要准备往北上中和隧道入口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在接近中和交流道也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急速降速的，跟车也要多注意。在这个中部地区，目前各路线维持顺畅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而南部地区主要在国道十号，目前东向一早从左云端上来的车流啊，就增加的相当快了。目前这个车行速度都维持在40公里。要提醒准备要往国道一号方面行车的话，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崇明，
0: 谢谢 JP，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74甲线的北上彰化市东外环道，在过了139线道的下坡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在现场。在台74线东向 27.7， 在太平路段内侧有砖头，还有在东向的 19.7 公里内侧有动物躺平。台65线在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都车多。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从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我想要拥有你》。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05公里外侧路间，货车爆胎停放在这个现场哦。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因为还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记得轮胎一定要检查，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平常也是要做好保养。好，再来省道的台六四线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很多。国一北上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台车的事故。

没有才能所演唱的歌曲《勇敢爱一次》。7:26，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自由路出口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出口，沿途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国一南下88公里竹北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跟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都车多。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的8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要注意了。那掉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27.7公里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砖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滞留锋面从昨天开始到周五由北往南移动，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今天北部地区需慎防大雨，明后两天则是中南部地区容易有较大雨势。周六开始天气回稳，预估下周大致上以稳定偏热的天气为主。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22到23号举行。外交部表示，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

0: 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将率团出席。至于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则规划由驻英代表姚金祥率团出席。记者 Jason 报道。
1: 202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袖会议与系列会议即将在本月于中国各地陆续举办，媒体关切台湾是否会派员出席。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张之萨指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每年例行的资深官员部长级会议及 APEC 年会，台湾都会派代表团参加，目前相关参与的规划也都是照台湾过去平等参与的待遇。
2: 像 APEC贸易部长会议，这一次我们规划是由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兼我们 OTN 的总谈判代表杨珍妮政委，他会带着 OTN 还有外交部的人士一起去出席。那相关的安排目前也都是循例，然后按照平等的待遇我们会去参加。
1: 此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年会六月在拉脱维亚举行，则由驻英国代表姚金祥率团前往，财政部中央银行、国合会都将派员参与，将以捐赠国代表的身份出席捐赠国会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陆军六军团一名退役士官为了筹措母亲的医药费沦为共谍，向现役军官索取机密资料后泄露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利近80,000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国安法泄密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在陆军六军团炮兵21指挥部担任上士班长的陈姓男子，多年前已经退役。3年前，他因自身财务状况不佳，为筹措离病母亲的医药费，急着找赚钱管道，因而认识一名中共情治人员，并在对方利诱下居间牵线过去一起服役，目前担任中尉军官的李姓男子。对方允诺加入组织可提供2倍月薪报酬，翻拍交付军中机密资料另算奖金。李姓军官虽然当场拒绝，但事后为了帮忙陈姓男子还债，还是提供正在受军官训的相关资料。陈姓男子交付对案之后，获得79,000多元的报酬。检方获报发动侦查，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李姓军官及陈姓前士官涉嫌泄露公务因秘密文书与大陆地区勤工联员案件，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国家安全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79,000余元。
3: 检调今年初将陈姓男子传唤到案，向法院申押获准。陈姓男子侦查期间缴回了全部犯罪所得，起诉之后移审法院，将由法院决定是否继续羁押。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因应 AI 科技与新形态的犯罪快速发展，中央警察大学和警政署合办警政分析与智慧警政研讨会，探讨犯罪预测、警力部署、数据伦理与智慧治理，强化未来警政科技量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警察大学与内政部警政署、中华警政研究学会共同举办2026警政与警察法学

0: 研讨会共发表12篇论文，聚焦警政分析、AI 警政及数据隐私等议题，深化学术与实务交流，作为未来智慧警政发展参考。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州好。
1: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先讲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道5号南下的7.8公里抛锚车排除，台61线南下174公里跟南下196.5公里掉落的东西都排除了。那之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路间有动物跑出来的情况呢，现在也接获排除。那现在呢，提醒大家，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多，在国一高架南下孝贤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国一南下88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提醒大家哈，如果说您行驶在内线的话呢，留意一下哈，这起事故的发生在国一南下的88公里，好，也请大家先来提早变换车道了。在省道的台88往东大寮出口车多排队，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沙鹿交流道要往秦泉岗的方向呢，但这个地方好像有拥塞的情况，但没有特别讲到说是什么样的状况发生，警务这边有车多的情形。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甜蜜蜜》。

蔡依林所演唱的《甜蜜蜜》。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南下88公里哈，在湖口服务区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好，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车流在疏解当中。国一南下88公里之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再来呢，国一高架北上的46公里这边，路肩停了一台小客车，还没放警告标示。台64往东中和到板桥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东向中和接国三车流量都一样，都是偏大的。台74线东向30到35，跟西向24到20，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再来也看到说，在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这个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流量也是一样非常的多。好，那再来看到说，在国道二甲的西向1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台86线西向5.4公里路肩有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

EXO 所演唱的 Let Me In， 7:47。现在呢，在国道二甲的排除消息之前在西向1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有出现车流回堵所以说你在国道二甲西向这边来行驶的话呢，再次特别留意那之前有发生过事故，目前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在台六四双向板桥到中和持续车多，台六四东向新店端要往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车流很多的情况，在上班的车潮都会比较拥塞一点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车距变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一定要先打方向灯，并且打好打满好，那再来呢，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6公里路间停了一台小客车，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是来自 SHE 所演唱的《殊途》。好，目前呢，在台128哦，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在台64往东，五股二要往三重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车多的情形。台86线西向 5.4 公里，台南交流道这边的路肩体，这边是躺了一只动物哦，那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在国道二甲的西向一公里啊，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长的车流。还有在国一南下的88公里啊，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啊，那目前都已经排除，但后方还是回堵了三公里。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有些地方有的飘雨或下雨啊，也提醒大家啊，在跟车的时候呢，也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今天气象署呢，也是有提醒到说，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呢，在早上开始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降雨机会会提高，那也会逐渐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那局部地方甚至会有雷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北部地区降雨都会比较明显，都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天气都不稳定，外出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吕士轩所演唱的《爱吃味》。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吕士轩所演唱的《爱吃味》。好，目前呢，在国道四号西向的两公里刚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台八八往东的大发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而在台八十六线西向的5.4公里，这边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再来国道二甲的西向1公里啊，之前的事故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目前都在逐渐的疏解，提醒大家保持耐心。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